0: 控制的，它会聚焦，
1: 也会点燃，
0: 对，点燃，长时间的话它会点燃咱们那个室内易燃的这个物品，发生火灾。
1: 哦，这个真的是很受益。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答题的一个形式来给大家再深刻的普及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小知识，也让大家系统的来理解一下。来，第一题，油锅起火时家里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下，以下哪种方法是正确的？ A 用水浇灭， B 用锅盖盖住油锅， C 用报纸盖住油锅， D 用扇子扇灭。来，抢答开始。哎呀，真踊跃，您来吧。
2: 那肯定是 A 呀，用水一浇就灭了。
1: 对，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用水一浇就灭了，但是
3: 不是吗？
1: 没有但是吗？当然不是了。我觉得您在考我呢。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能用水。
0: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用水呢？因为这个水和热油在碰触的情况下会瞬间蒸发成气体，这个气体会溅出来，增加这个火势，所以说不能用水去往油上去浇灭火。咱们最好的办法呀，是用锅盖把它盖上。
1: 朱部长给大家直接回答了，但我觉得刚刚这位老师由于回答错了，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得更牢固了。这个寓教于乐了啊，就这个过程真的我们瞬间就印象很深刻。
0: 对，加强印象。
1: 来，我们还有一道题啊，以下哪些做法符合用电安全？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请选出正确答案。您来回答一下。来来来，我再重复一遍啊，一个一个来说好吧。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3: A 对，
1: 对哈。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3: B 也对。
1: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3: 错了，
1: 这个错了哈。来，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
3: 对，
1: 那这就是 A B D 好吗？那回答正确，回答正确，谢谢。来，朱部长来给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
0: 好，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避免一线多用。为什么呢？一个插座插多个的用电器，它会形成过载啊，线路形成过载，容易引起火灾。第二个呢，就是雷电，雷电天气打雷的时候，咱们把家里边的用电器插头拔掉啊，避免呢在打雷的时候损坏咱们这个用电器啊，这样呢也能减少咱们这个触电的风险。第三个呢，儿童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它能引起咱们这个触电事故。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加装或者安装触电防护盖，儿童在误碰的插座情况下避免这个安全事故啊，保证咱们这个用电安全。
1: 讲得非常的专业系统，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都把这些知识点记下来了。所以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安全小隐患需要大家来牢牢的记住。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抢险队员都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勇敢和担当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可以说是在平凡当中铸就了伟大，这也是一代代英雄所走过的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那熟悉的旋律，共同致敬英雄本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我们携手国家京剧院三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戏曲刚柔并济。刚刚我们聆听了婉转悠扬的唱腔，接下来让我们共同领略武戏演员是如何在方寸间展现金戈铁马，彰显侠肝义胆。

去把这些娃子送到棚寨，是非不清。表表表表神父把花心扎扎扎，扎得他无路奔，只得马蹄站站站。

0: 刚刚我们共同领略了传统武戏的魅力，国家京剧院的每一位演员不仅仅是传统艺术的传承者，更是创新的践行者。他们深入了解那些扣人心弦的抢险救援故事，并且将我们的精湛的武戏技艺用于展现现代的救援故事，为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表演。
1: 这次我们国家京剧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北京城建抢险大队进行慰问，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们准备了跟抢险第一线的队员们合作的反映抢险现场的新编的一个剧目，是一段抗洪的片段。这段片段我们用了大量的武戏演员，通过这些武戏演员的跌打翻扑来体现无情的大水的凶猛，也体现到抗洪战士无畏的精神。
2: 咱们分两排站，队伍靠上，开始。
3: 这里是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收到，位置已确定，出发。

0: 我们这个乡下大队一直传承着部队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1: 综合应急处置能力的增强，让我们在每次应急处置任务中底气十足。
2: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我们的队员都会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肩负起为民抢险的使命和责任。
3: 谢谢各位的精彩的表演，这不仅仅是一次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向时代精神的致敬。每一次抢险救援工作都是一次生死较量，正是有了千千万万英雄们的戮力同心，才成就了万家灯火的平安顺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安身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之恨不遂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翻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千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野猪林的故事最早演于昆曲的宝剑记和灵宝刀。20世纪20年代，清逸居士普旭创作了京剧林冲发配。1929年的8月3日、4日，杨小楼的永盛社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了林冲发配的头本《野猪林》和二本《山神庙》，由杨小楼饰演林。

0: 云冲，侯喜瑞饰演鲁智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李少春想将杨小楼的《野猪林》与《山神庙》连贯起来进行改编，并商议于翁偶虹。翁偶虹原想让李少春自己编剧，但李少春深感学识不够，力邀他助自己一臂之力。盛情之下，翁偶虹最后还是参与了创作，对唱词和结构等方面进行润色加工。翁偶虹在后来曾多次声明，自己算不得《野猪林》的编剧，《野猪林》是李少春自己编写的。
1: 戏曲艺术影片《野猪林》是196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的导演崔伟、陈怀凯同志呢，在拍摄戏曲电影上，应该说是卓有建树的。这部影片不单有几个所谓我们很知名的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像李少春呐、袁世海啊、杜近芳，有很好的演员了。作为剧本来说呢，作为电影导演也参与了很多工作。一般现在拍戏曲电影呢，很多都是要精简了、缩短，唯独这部片子呢，是大量的增加了一些场景跟唱段，比如像长亭送别啦，像最后草料场啦，这些很经典的唱段呢，都是在导演的提议下最后增加的，对影片呢肯定是起了很多增色的作用。
2: 那么《野猪林》这出戏呢，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呢，我还很小，我那会儿就5、6岁，当时我记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每天那会儿晚上，我父亲都要晚上很晚才睡，还在那儿搞剧本。我有时候因为小孩嘛，睡醒一觉以后起来，我一看还着着灯上还在那儿写，这么很长一段时间在那儿搞这个剧本。把剧本搞成了以后，他们开始排这个戏。那么这戏一直到排完了以后，他们还是在经常的在那儿一块研究一块商量，

0: 野猪林是一出文武俱全、唱念作打并重的戏。可此时李少春的嗓音已经不似当年。为了完成好影片的拍摄，李少春精心编排唱腔，着重展现人物的内在情感。录音师也利用技术手段来弥补他嗓音上的缺陷。
1: 拍电影的前一段时间，我父亲就不经常来戏，因为他嗓子不好。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个嗓子就是累的。他因为我带着一个团，我得出去演戏。那么我嗓子累哑了以后，我还得要唱。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就找发音。我这儿累哑了，我就找这儿那儿的发音。然后我找那儿发音以后，还继续唱，唱把这儿唱哑了，唱哑了以后，我又找那儿的发音。嗓子的时候，我把各个部位全都找过了，最后我就全唱哑。
2: 这个戏在开始拍电影的过之前，李少春先生的嗓子坏了，这是要命了，唱不了了。整个影响这个舞台的这个拍摄了，怎么办？后来北影还是有高人，有录音师，录音师呢就把这个他低唱高放，就把这问题就解决了。
3: 在录音过程里头呢，就有很多到现在不会忘记的，就是因为他声音究竟是不太好的，有好多高音就上不去，是吧？有时候那个就唱腔你的比较高度的上不去的，一次录不行，两次录不行，是吧？那就是说要录好几次才能够录好。那么就我记得就是

我说那时候那东岳庙一个什么绿叶尖的尖的总得上去，上去呢，后来呢就录了几次都不行。有一天晚上来了，他们说他们刚吃完饭，就是吃完涮羊肉，大概精神比较好吧。后来一唱唱上去了，里头外头录音棚里头跟录音棚那个外头唱的地方，跟我们调音室里头的人都激动得很，甚至都蹦起来了。所以我呢也当时觉得很激动，甚至于流下点眼泪了。

0: 之怎敢行刺太尉，只因龙玉侯奉太尉之命传唤卑职来到此处，太尉相亲
1: 立志好，老夫昏恨传唤于你，已经带到四路军机中的分明是前来行刺，还敢强辩了吗？
0: 是不信传唤鲁豫侯前来一问便知明白，
1: 我倒要问过明白。

0: 参见太尉。
1: 陆谦。
0: 有。
1: 林冲身带钢刀，四路国府街堂谋刺老夫，可是你引他前来？将。
0: 太尉息怒，小人虽然无知，乐小大义，况且太尉待小人恩重如山，尚且无以为报，怎么能引他前来？望太尉详情。
1: 林冲，你还有何话讲？
2: 鲁兄。
0: 哦，林教头，
2: 奉太尉之命传安到这。

0: 叫官持刀前来与太尉观看，可是你
1: 什么刀不刀的，这我可倒不清楚。
0: 因因叛不日本宫殿堂，可是啊你。
1: 哎，林教头，你可别血口喷人呐！你说我引你来的有什么凭据？可谁做见证？再者说，我从今天早晨就没离开太尉左右，这个太尉就是我的见证。林教头，我劝你把你这所作所为实话实说了吧，纵然攀扯于我也无济于事。你要是一口咬定，那岂不是冤枉我好人了吗？
2: 在白虎堂的念白当中，其实白虎堂呢是采取我们过去的传统戏大名府的处理艺术处理方法的，因为大名府在叶树林的这个电影版之前很久早就成立了，他有这个白虎堂，但是呢岁月先生呢叶树在白虎堂还要把李少春先生的这种念加强了更好，所以呢又增加了念白的一些大
1: 太尉用恩。

0: 端金云浇头，怎能擅入百花节堂？只因卑职在长街之上，够得宝刀一口。吹毛短发萧天如你，正在欣喜之际，如谦奉太玉之命传唤卑职带刀进府与太玉观看。如谦之言我是真的不信，太玉之命我是焉敢不遵，因此带刀进府不相他。迎来迎去，将俺迎入百花节堂。太玉到来不如分辨到，卑职知道因此就要斩首。太玉要斩卑职的人证就是迎俺前来的陆谦，要斩卑职的无证无非是太玉要看给报道。如今卑职人证成了太玉人证，卑职无证成了太玉无证，我纵然浑身是口也难辨明此冤，这岂不是冤的臣？哈呀地
1: 安妮吗？大段两大段，这再精确你再讲两大段，唱的嗓子就完全，我演的时候到这儿已经快根了，后头快上不去了。你这念跟唱啊它是对立的，你知道吧？它这念的太多了嗓子就横了，
0: 不开，
1: 而且还要八十棍打卡掉八十棍。所以说这演员这戏是绝对太灵，我太有体会了。

就这八尺棍呢，等于是一个高八度。这种戏音呢，全都录完了，这八尺棍也没录，他就上不去。那么最后是陈燕喜给帮着解决了这问题，说你不用大声唱，你就小声唱。当时尽管这个录音设备特别落后，他就是在八尺棍就这么小声唱。您听现在这录音录得多好。

0: 看起来今日难逃婚。林教头招了吧，
1: 呸，
0: 我情愿拼一死也无可招。

这个人感情带进去，一定要钻到人物感情里去。我就觉得一夜之间把林冲，把我一个美好的丈夫变成了这样的残酷，浑身上下遍体鳞伤。我觉得一看见他，我已经心里头觉得没唱的我已经想哭了。所以我录音在录音棚的时候，拍这场戏的时候，大家伙就说很好，杜琪峰很好，注意麦克，注意麦克。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拍这场戏的时候，我的声音就老是常常就是咽喉梗塞，唱到半截时候我就泣不成声。等我拍戏时候听到我自个儿录音，我觉得我那种视觉，我那种感觉，我几乎我拍不下来，我这个哭泣，我那种痛心，我那种觉得我丈夫对我太好了，那种拥抱我都不是成旧的城市里都没有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我的城市是什么，我是一种创新的城市，我都不知道我那种城市是哪来的。

情节是很短的，就是两个戒筛押解林冢要马上走，但是他要渲染夫妻之间的恩爱，渲染夫妻之间的难舍难分，而且这次分手以后能不能见到生死离别这么一个镜头，他又要处理得好，所以我觉得呢，电影当中呢，把这个情节做得非常的好。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夜送月夜清，半泽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杜鹃山》是现代京剧电影中的代表作之一，通过画面的起伏变化烘托人物性格，增强艺术感染力，注重电影语言与京剧音乐语言的统一，实现了声画协调，情景相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钱。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7: 精品佳作
8: 与您共赏。
9: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点点记在心。
1: 千枝万叶一条根，都是受苦人。
0: 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老人家留个姓名吧。
1: 我姓杜。
0: 姓杜，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儿子杜山被豪绅逼得没处安身，跟着雷刚扯旗造反，至今没有音信。
0: 杜山，您就是杜妈妈？
1: 你是
0: 雷刚？
1: 雷刚，杜山呐、
0: 啊，您的好儿子，咱穷人的亲骨肉，他英勇就义。

0: 小镇。我丈夫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他叫小山，交给你们，我今练武报仇雪恨。
1: 这是杜山大哥的老母，也是我雷刚的亲娘
2: 杜妈妈。

0: 昨晚听说你越狱逃出祠堂，我们连夜分几路四处查访，终于脱险重新相见了，
1: 又是欢喜又是心伤。
2: 哎，咱们自卫军
3: 几十个患难弟兄，
4: 死的死散的散，
1: 祈祷人亡啊。
3: 大哥，
5: 哎，奶奶，奶奶，我爹他。
2: 他是一颗永不枯朽的青松，屹立在杜鹃山上。
5: 那杀人不眨眼的毒蛇胆，他
2: 怎么？
5: 他张贴告示，四处敲锣叫嚷，将我爹人头挂在旗杆顶上。他还说，
2: 说什么？
5: 谁要再当自卫军，叫他全家遭殃。斩尽杀绝，抢光烧光
2: 啊！弟兄们，跟我走！
5: 站住！
2: 娘。

0: 青堂靠着山崖仗，羊群走路看头羊，得找个带头引路的，再不能瞎碰乱闯了。
1: 哎，听说去年九月共产党领穷人秋收暴动，轰动了淡水湘江，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劳苦弟兄挺起胸膛。我雷刚找不到共产党，无奈何比着葫芦画个瓢，学着样子往前闯，这才扯旗造了反，杜鹃身上举刀枪，闹来闹去

0: 什么来的这么晚？
1: 三关镇上转了转，
2: 大家都愁眉不展。
0: 你倒是自在清闲，别叹气，
1: 莫心烦。我带来喜事一件。
0: 什么消息？
1: 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对，
0: 在哪儿？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怎么讲？
1: 近在眼前。
0: 快说，
1: 你们听着，市镇上纷纷传言，杜鹃山来了两个共产党员。遭遇敌人，英勇奋战，一个中弹不幸牺牲。

0: 一个负伤背部入监，明天一走祠堂门前，油香示众，开刀问斩。
1: 开刀问斩
2: 怎么办？
0: 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中。
2: 你是说
0: 咱们乔装改扮，
2: 星夜下山，
0: 出其威，劫法场，大闹三关镇，
3: 搅他们人慌马乱。
0: 这共产党，
1: 你是说抢
2: 抢
0: 抢？找不到叫抢吗？
4: 大哥，咱们人只有三四十，枪不过十几杆，可不能以卵击石，冒此风险呐！
0: 什么险不险？
2: 说干就干，干吧！

却为了春风一林杜鹃蝉，待明晨结发苍天。

0: 金针木耳蘑菇生姜。
1: 准备情况怎样？
2: 都已安排妥当。
1: 那位共产党员
3: 就要押出祠堂，
2: 听说是个女的。
1: 女的？
2: 巧不巧？
1: 只要她是共产党，
2: 抢。
0: 今日逢期，处决共党，禁止喧哗，维持党纲，散开！好，好，好。

0: 放胆！上海长沙没把你们杀绝斩尽，今天我要杀一儆百，以正先锋。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敢撒一枪血，唤起千万人。
0: 别听他的赤色宣传，大家都要安守本分。只有蒋总司令的党规国法才是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
1: 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0: 民国十七年。
1: 可是你们的田赋钱粮苛捐杂税已经收到民国三十七年了，这就是你们的党规。

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帝国主义的狗奴才，南。

0: 卫团溃不成军，鬼哭狼嚎，
1: 毒蛇胆身负重伤向县城逃跑，
2: 继续侦查，加强岗哨。
3: 是是。
4: 你是雷刚？
2: 你是
4: 柯香？
0: 从井冈山来，
4: 受党委托来找雷队长。
2: 还有一位，
4: 赵鑫同志。
2: 赵鑫，烈士虽未见，英名永记。
0: 好，山乡春来早，
4: 荒地土新苗。
0: 你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党代表。

0: 次分福彩要按新章程，新章程花边光阳一律归公，部分谷米留作军用，其余粮食衣物全部分给乡亲。
1: 这是谁的命令？
0: 党代表。哼，咱们流血拼命，
2: 他都甘做人情。
3: 外乡人总归隔一层啊，读书人没吃过苦，哪能带兵？
0: 哼，女的能带兵，男爷们还有什么威风？他的命令咱们不听。
2: 不听
0: 不听，走，找他讲理。这是什么章程？
1: 走
4: 走。

0: 哎，刚才好像电闪雷鸣，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
1: 别喝了！
2: 啊，
1: 女共产党来管我们？这是什么？不是校花的。
0: 他喝醉了，把枪下掉。
3: 是
1: 你敢？
3: 邱长庚。
0: 带下去，醒醒酒。
2: 是。
1: 想不到，看不透，打仗干活，行家里手。
0: 风里来，雨里走，中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
1: 你也是穷苦出身，
0: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0: 心向前走，
1: 革命到底不回头。
2: 对对对，
1: 吵什么？
3: 队长负伤，需要安静。
0: 队副，
3: 抓来的团丁赵老张成，
0: 扣留的商人呢？
3: 货物充公。
4: 温队副，对俘虏应教育释放，对商人要买卖公平，这是党的政策，应该贯彻执行。
0: 党代表，要是放过俘虏商人，雷队长会跟你拼命。
4: 革命的道理他会想得通，队副你说呢？
3: 我什么都不是，
5: 说了
3: 也没用。
1: 温大夫，
0: 党代表你别再心，因为他当过军官，养成了军阀作风。
4: 哦，他是什么出身？
0: 原先也是豪门，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和夺舍胆结下怨恨，打官司把家产荡尽，先投军阀刘二豹，后又找我们和雷刚接了把兄弟，参加了自卫军。
4: 哦，

会场发火了。

0: 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
1: 报告，抓到一个土豪，
0: 押进来。
1: 是。走。为什么把我抓来？你帮土豪运米到山外，摩天大将做故宫是出于无奈，推车挑担为的是养家还债，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
0: 宁愿饿死不当奴才。
1: 你
0: 单凭这一点就该狠狠打。
1: 是。什么自卫军，简直是真法。你敢吗？
2: 走。
3: 啊，
2: 不准打。
3: 六楼
2: 住手。
4: 真不像话。
0: 可将自卫军舍生忘死，将你丢下失之望，领头带路把仇敌杀，你不为穷苦无人，成要说话反与好，身是一家抓来的土豪，你不准打，伤人俘虏，如今要放回家，你这个公

0: 雷刚同志，他是土豪，
1: 为土豪做事，
0: 那就该打。
1: 打是轻的。
0: 同志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怎么都没给土豪干活，也没受财主剥削？
2: 我干过，我是石家，给豪门刻碑放墓。
3: 我打董工，
2: 给财主舂米推磨。
3: 我给土豪，这怎么说呢，什么活都干过。当年盖着祠堂，咱们谁没来过？那是旧世道，不干没法活呀。
2: 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
4: 大哥，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难道你忘记了受过的苦难？
1: 嗯，嗯，
0: 同志们，难道咱们都是土豪，都要挨革命的扁担？毛卫元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白绢俘虏要宽大处理，一般商人应该争取，豪绅列强是我们的死敌，而劳苦大众乃是革命的主力。可你杀俘虏抓商人，还要毒打推车的公公，我们的阶级兄弟，你这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灭谁的威风，仗谁的志气？雷刚。

大江。你运过多少绫罗绸缎，穿的却是破衣烂衫，这点衣物银元带回去暂度

0: 喊。
1: 几十年来受苦受难，从未有人问饥问寒。亲人呐，给我一杆枪吧，跟你们一块儿干。
0: 大江同志，欢迎你。
2: 欢迎你。
3: 党代表，我雷刚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从今后该怎么办，由你当家。
0: 那俘虏
3: 放掉，
0: 商人
3: 送走，
0: 粮食福财
3: 分给穷苦人家。
2: 好，
0: 我建议分一份粮，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然后整训上山岗。
3: 对，听党代表的。
0: 打开谷仓，马

0: 我们老路文盲，
1: 送来点番薯甜盐
2: 茶油辣酱，
1: 吃了有劲儿，多大胜仗，
0: 深情厚谊，暖人胸膛。
1: 再见吧，多多保重，
0: 绝不负乡亲的期望。
1: 好。
0: 哎，毒蛇胆要卷土重来，您可要多加提防啊。
1: 你看这满坡的山茶树，三九严寒都没落叶，何况眼下已是早春时光啦。

大土豪分田地，分田地。

0: 学政治，读课本，不识字可没有门。如今参加了共产党，更不能做睁眼瞎子一抹黑啊。
1: 对，
0: 哎，石匠老师，快来看看我写的字儿有没有按错胳膊腿儿。
2: 打土豪分田地，对劲儿，
3: 对劲儿。
1: 哎，就是土豪的豪字儿，怎么少了一条腿儿？
0: 啊？这是咱们打土豪叫我老雷打折了。嗯，我看学文化并不十分难，一天认他五个字，十天就是一个排，认他一个月就是一个连，认他半年就是一个团，认他一二年我就能当司令官了。
2: 报告司令官，新兵就要练刀了。
0: 哦，还等我去教呢。
1: 你的枪伤全好了？
0: 多亏了大江兄弟深山采药，细心照料。
2: 今天一早，大江叔又去采药，攀青藤，下绝壁，挂在半山腰，撕破了衣服，划破了肉，才弄到这点石仙桃。不信你瞧。
0: 啊，青一道紫一道。
1: 别说这些了，新兵等你练刀呢。
0: 好，走。
4: 老雷，
5: 等等等。
4: 老雷，新战士的草鞋你给带去。
0: 太好了，雪里送炭正是急需。
4: 慢，抬起脚来。你更急需。
0: 不，这些鞋太小穿不进去。
4: 那还有双大的给你。
2: 嘿，司令官真神气，穿的草鞋没有底。
0: 别笑了，上操去。
2: 是。
1: 雷队长入党后学习练兵非常努力，
6: 最近整训来面貌一新，充满朝气。
7: 不过十个指头有长短，哪能一般齐，有的人就胡言乱语，一肚子不满意。
6: 说些什么？
7: 整天力争少息，顿顿南瓜红米，躲进山沟放空枪，叫人真憋气。应该走州过府，大吃大喝，那才是称心如意。
6: 岂有此理，是谁说的？
7: 还能有谁对付的影子？
1: 刚才杜妈妈说他俩一早就在酒馆里。
4: 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楼骨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更应该
8: 提高警惕。
6: 报告，我们化妆侦查，摸进城里，发现毒蛇胆，抓夫派款，扩充兵力，
9: 看来快要进犯此地。
6: 我看给他来个迎头痛击。
4: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迎头痛击与我不利。
6: 怎么打法？
4: 敌进我退。

出我的手。刚才毒蛇胆通过刘二豹暗地里与我联系，扫清杜鹃山，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事成之后归还我的风水宝地精卫团，给我做把金交椅，到那时再不受共产党的窝囊气，可香啊！雷更，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严防奸细。

0: 可惜呀，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
1: 仇报仇，冤报冤，总有这一天。
0: 大哥，心字头上你把刀，你就忍了吧。没有他的命令，哪个敢下山？
1: 嘿，
0: 有些闲话在流传，大哥可曾听见？
1: 闲话？
0: 弟兄们说，
1: 说嘛，何必为难？
0: 他们说，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一个女人制住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
1: 你说清楚。
0: 大哥。

0: 忘了杜鹃山，
1: 过河就丢船，
0: 此话不可信，
1: 到处有人谈，
0: 恶语重伤，
1: 苦口良言，
0: 你给我滚，
1: 大哥，
0: 滚滚滚。
1: 哎，想不到温某人鞍前马后跟你跑，出生入死为你干，好处没沾边儿倒落得，令人心寒。

0: 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1: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山。

0: 间。上级怎样指示？
1: 敌众我寡，形势严重，马上撤离杜鹃山。
0: 什么？撤离杜鹃山？
1: 对，保存兵力，转移出山，会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犯。党代表说，军情紧急，必须坚决照办。
2: 队长，
1: 不好了！
0: 怎么？
1: 毒蛇胆抓住了杜阿爸，绑在阵口受尽摧残啊！
3: 杜妈妈待大哥恩重如山，可不能袖手旁观呐！
0: 集合部队，马上下山！
1: 敌强我弱，不能蛮干。
3: 火烧眉毛，你要果断。
1: 上级命令，岂能违反？
0: 嘿。

0: 老雷，
1: 杜妈妈身遭不幸，
0: 我胸中烈火一团，老人家陷压何处？
1: 绑在镇口大树前。
0: 绑在镇口，
1: 敌人还敲锣呐喊，骂声连天。
0: 他们骂谁？
1: 单骂雷队长。好你个毒蛇胆！
0: 单骂雷队长。
1: 骂什么？忘恩负义，胆小如鼠，不敢下高山。这条毒蛇，我跟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0: 哪里去？
1: 下山。
0: 正合敌人心愿。
1: 怎么讲？
0: 为什么敌人把杜妈妈绑在镇口？

0: 大树前，为什么又敲锣呐喊，骂声连天？敌人在欺负你。
1: 他欺我胆小手软。
0: 不，他欺你性情莽撞，思想简单，设的是金钩钓鱼计，引你上当，一举全歼。
2: 是啊，此处去往三关镇，
3: 别走要道一线天，
2: 那里定有重兵埋伏，
3: 岂不是自投罗网，
2: 有去无还？
1: 他就是张王捕鱼，我也拼他个鱼死网破，打他个稀巴烂。
0: 棋错一招，要输全盘。
1: 山下亲人遇险，岂能坐视不管？
0: 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
1: 我主意已定，
0: 要考虑再三。
1: 你太主观，
0: 是蛮干。
1: 不救亲人，我绝不出山。
0: 这样救法，后果更惨。
1: 什么？后果更惨？
0: 鱼不上钩，钓而犹存；鱼若上钩，尔虞同进。你不下山，杜妈妈尚可有救；你若下山，母子俩就可能同归于尽。到头来，害了你自己，害了自卫军，也害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1: 这，
4: 党代表说得很对，大哥要三思而行。休息会儿吧，冷静冷静。
1: 嘿，
3: 看，山下大火越烧越猛。
0: 老李，马上召开支部会，分析敌情，统一行动。
5: 党代表，
6: 都是他手辣心狠。树间架起了干柴树捆，扬言要活活烧死杜妈妈。老人家，他危急万分。
3: 党代表，不好！
0: 怎么？
3: 听说杜妈妈要遭祸分？
6: 林队长带人冲下山林。
4: 我再三劝阻，
6: 他就是不听，
3: 一直奔向三关镇。队长入险境，情况更严重，火速带兵下山，不能犹豫不定。
6: 赶快下命令，下山救亲人，
7: 血债要血还，杀尽白匪军。
3: 走啊！
7: 慢，
3: 弟兄们，雷大哥与我们患难相依，有兄弟之谊，祸福与共是骨肉之亲。如今为救白发人，孤身陷敌阵，我们要是按兵不动，怕死贪争袖手旁观，不闻不问于心何忍呐。弟兄们，只要咱们一息尚存，就不能忘恩负义，丧尽良心。
6: 有骨气的冲啊！
0: 队长下山已经大错铸成，若再盲目行动，势必毁灭全军。
3: 小山，你奶奶眼看就要烈火烧身，我们心急如焚，难道你能安稳？别人可以不管，难道你能忍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杜鹃山的子孙。
5: 奶奶，孙儿我就是救不出您，也愿同您老人家一起化为灰烬。

小山。此刻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的急切，一样的悲愤。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千人，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也

0: 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
1: 弟兄们，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外乡人，心坎里根本没有杜鹃山父老乡亲。你弟兄们，他和雷大哥远，咱和雷大哥近，他不痛心咱痛心。弟兄们，走
2: 走
3: 走，
1: 弯起脚。
4: 你身为对付，又是军官出身，敌人设的什么计，摆的什么阵，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难道你真的看不清？我如此盲目行动，就会全军覆没，一蹶不振，这严重后果十分鲜明，难道你也看不清？同志们，紧要关头莫让杀你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大家葬回辽棚，正装待命。

0: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同志们，咱们开个支部会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1: 我看转移任务要坚决执行，
2: 可是亲人遇险，失之连心呐、啊！
3: 下山救营，
4: 敌军封锁，无法通行，
2: 那马上撤离。
0: 不救队长，军心浮动，转移任务也难完成。
3: 这
5: 怎么办？
0: 如今形势突变，营救队长已成关键，天亮之前必须救出亲人，然后撤离，方能转危为安。
3: 对，
0: 你再去找乡亲把情况查探，除了镇口一线天，有无别的路径下山？你们快去组织尖刀班，做好准备，待命救援。
3: 好，
0: 慢。今夜行动非同一般，准备工作要细，保守秘密要严。

0: 尖刀班已经组成，
1: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当代表。
2: 情况怎样？
0: 已经查清。
2: 杜妈妈，
0: 转移祠堂监禁。
2: 雷队长，
0: 果然中计。备勤，
2: 现在哪里？
0: 全部押往三关镇。
2: 三关镇，那下山的路径？
0: 除了镇口一线，天无路可行。
2: 无路可行。

0: 同志们，能不能穿山越岭绕到阵中？
1: 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
2: 怎么？
1: 山崖险峻，
2: 我们有铁骨钢筋，
1: 杂木丛生，
2: 我们斩骑披荆。
0: 夜色沉沉，
2: 正能够麻痹敌人。
0: 暴雨降临，
3: 我隐蔽行军，
1: 好得很。不过听说有道百丈深涧，
2: 名叫鹰愁涧，
1: 两岸如斧劈刀削，
2: 涧下有急流飞溅，
1: 无法通过怎么办？
2: 有办法，为采药我到过鹰愁涧边，见两岸全上青藤高悬，
0: 能不能攀藤到对岸？
2: 我曾经又去又回还，
3: 对攀藤越界
2: 我一马当先。
0: 好，我带领尖刀班趁黑夜绕道下山，飞兵直插三关阵，
3: 救亲人解脱危难。
0: 你派出侦察小组假装从后山转移，
1: 调虎离山，
0: 大队人马隐蔽山间，党内职务由你承担，切记住，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1: 箭、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高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

0: 分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冤仇，他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呐。
1: 什么？并无切骨之恨？你哪里晓得真情？可记得半月前井冈山派来几个人？
0: 一男一女两个人。
1: 女的是客相，
0: 男的叫赵鑫。
1: 客相受伤被捕，
0: 赵鑫不幸牺牲。
1: 你可知那赵鑫他是客相的什么人？
0: 什么人？
1: 结婚三载的铁心人
0: 啊，丈夫呀，如此深仇大恨，却从未吐露半分。
1: 他党的主痛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可你一时任性，不顾大局，明知这是诡计，却要固执到底，连累大家。

0: 为救娘亲，身落陷阱，
1: 只你一人下山，
0: 还有弟兄数人。
1: 可是党代表的命令，
0: 我自己的决定。
1: 可乡的话，你果然

0: 兵力部署是否妥善？
1: 里里外外戒备森严，
0: 这个囚笼更要保险，
1: 每根铁条都已检查几遍，
0: 要接受上次教训，再不能方湖归参。
1: 潘总，既然目的已经实现，何不马上杀头以绝后患？
0: 笨蛋，目光短浅，要钓大鱼去放长线，留着抬轿汉可将陛下山，一根钓鱼竿可钓一大船。
2: 好一条毒蛇，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
0: 好大的气呀！别着急，单等柯香下了山，请您三位一起上西天。
3: 报告，潘总，情况有变。
4: 李怀滩自北军向边界方向转移，被我哨兵发现
3: 转移。
5: 报告，
3: 陈总，密见
4: 自北军今夜转移出山。不好，我的计划要完蛋。
2: 怎么办？
4: 我马上带兵去后山。
2: 镇上呢？
4: 只留你这个连小心看管。不过你的大部兵力要把守镇口一线天。
2: 这里呢？
4: 就留一个班。
2: 一个班
4: 只要守住要道一线天，他们插翅也难到祠堂前。
2: 祖先保佑，一切如愿。
4: 可香啊，可香，你就是假转移真情欲，我也有备无患。走。
6: 党代表千万不要下山呐、
2: 千万千万。

0: 听枪声好像是天大队来追赶，
1: 一定是毒蛇胆发觉上当去而复返。
2: 前面就是鹰愁涧，行进困难，
0: 后面敌军已迫近，情况危险。
1: 老雷，你领大家攀藤越涧，火速回山。
0: 你
1: 我带几人居高平险，掩护你们安全过涧。
0: 不，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
1: 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
0: 我雷刚莽撞冒险，造成如此局面，断后任务应由我承担。
1: 你身负枪伤，血迹斑斑，饥寒交困，不宜再战。
0: 敌众我寡，枪少力单，形势危险，我心不安。
1: 你来看，这丛林是屏障，碎石是枪弹，峡谷是壕堑，峭壁是雄关，任凭那追兵来势似豪泉，我自岿然如山。形势更紧迫，
0: 敌人已经前，
1: 赶快撤离，
0: 我绝不回山。
1: 这是党的决定，不容再迟缓。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快！
0: 党代表，党代表。
1: 同志们，节省子弹，准备进

0: 山下枪声时缓时急，莫非柯香下山解玉？来，情报
1: 已经送去，
0: 枪声
1: 是柯香解玉
0: 啊！哎，可能我已露了马脚，中了奸计，
1: 快偷毒蛇胆去！
0: 不能去，咱们错送了情报，毒蛇胆肯定有怀疑。
1: 那
0: 此路不通，我另有主意。送给刘二豹。
1: 刘二豹，什么妙计？
0: 我以转移为名，把部队带进他的防地。快去快去。
1: 是。
2: 哎，你到那个山头再去探探虚实。
3: 是。
0: 老李，时间已过还不转移？哎，你着的什么急？
2: 算了吧，枪声已经说明了问题，可向孤军深入势必一败涂地，我身为队副不能不出来收拾残局。大家听着，队长下山毫无消息，党代表已陷虎口，危在旦夕
1: 啊！
2: 上级指示不能违抗，马上出发向边界转移。
4: 得赶紧转移，
2: 同志们！
5: 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党代表有任务，暂离此地，嘱咐我们坚持不动，他不回来绝不转移。
6: 对，不能转移，
7: 不能转移。
0: 党代表回不来了，你们不要顽固到底，
5: 满口谎话，毫无根据。
0: 我是现任队副，有权指挥全军，
5: 军队归党领导，调动岂能由你？
0: 千钧一发时，谁敢无战机？
5: 纵然天塌下，我们顶

带下袖标，落下红旗，你们好大的胆！

0: 为了掩护我们
1: 正在阻击敌人，
0: 现在枪声已停，
2: 实在叫人担心。
3: 大哥，
4: 大哥，白天贸然下山，小弟也有责任，都因我救人心切，太重感情，促使你造成大错，我非常沉痛。千错万错，不该违抗命令，上级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赶快转移吧，时间不等人呐。
5: 党代表没回来，不能轻举妄动。
4: 船到弯处需转舵，
5: 鬼话难骗众弟兄。
4: 大哥，要是天一亮想走也不成，到那时落得个全军覆没，你后悔莫及，罪名不清，你对不起杜妈妈，你对不起众乡亲，你对不起九泉下烈士英魂，你辜负了党代表，一片苦心。
6: 党代表，
5: 大哥，
7: 走吧，
1: 队长。

0: 你可回来了，
1: 大家非常惦记你。
2: 文贼父，你也很着急呀。
1: 对，眼看月落星稀，
2: 应当赶快转移。
1: 哎，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2: 你说说

0: 从哪里突围比较有利？从后山。
1: 敌军封锁很严密，
0: 那只能绕道迂回。
1: 好，
0: 穿过刘二豹的房地。
1: 对，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考虑。刘二豹和毒蛇胆一向不和，与咱们并非仇敌，凭我和他的老关系，求他让路了无问题。
0: 文贼夫想得很周密，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1: 为了革命，你当尽心竭力。
2: 哼，你到底为谁尽心？你究竟为谁竭力？为什么要摘掉袖标？
3: 为什么要落下红旗？
4: 什么居心？
3: 什么居心？
1: 当代表，
0: 你出卖革命，叛变投敌。
1: 你血口喷人，胡乱猜疑，
0: 铁证如山，要凭要据。带上来，
2: 好一个温齐酒，你比豺狼还狠。告诉你，刚才我一出山口就被党代表抓住审问，你的信已交给了党代表，你的示威已全部招认。
0: 哦，温齐九和敌人暗中勾结，他们造就来往平凡，毒蛇胆张罗不往，引咱下山，他里应外合，推波助澜，如今又想趁我危急把部队骗进刘二豹的包围圈，胁迫战士为土匪坐地分赃当本钱。温齐九，你置革命于死地，推全军下深渊，卖灵魂以投敌，踏鲜血而求官，这就是你给刘二豹的亲笔信，一字一句再

0: 派给父上。
1: 田大江，大江呢？大江呢？
0: 烈士的鲜血洒落在杜鹃山。

0: 唐代表，雨过天晴，云雾一散，你擦亮了我的双眼，从今后我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
1: 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委员。
2: 报告，
3: 上级派人送来急件。
4: 主力部队已经靠近，命令我们向狮子口迂回行进，
5: 敌人一定跟踪追击，
4: 正好把他一网打尽。
6: 好啊！
4: 还有一个惊人喜讯。
7: 什么喜讯？
4: 战斗结束后，咱们部队编入工农革命军。
7: 好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风一宿，月影清。凡此秋，作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小十一与您相约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多位戏曲萌娃齐聚舞台，唱响梨园经典。关涵涵带来豫剧《吊金龟》，唱腔感人肺腑。杨玉媛表演京剧《木虎关》，再现传统花脸戏。刘宇桥带来京剧《石玉镯》，一招一式尽显城市之美。姬欣盈唱响豫剧《花木兰》，铿锵豪迈，展现巾帼女将风采。更多精彩，尽在本期《宝贝亮相》吧！请您锁定《宝贝亮相》吧，让我们一起为小朋友们加油喝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祝您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那怎么在这儿呢？姐姐下班啊，来早了，是吧？啊，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1: 他们没什么事儿，也不用我在那儿盯着你。你这怎么？你下班了？啊，我下班也早。
0: 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路况广播报，我是依依。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北京路况信息，帮助大家提前规划这次旅行程。目前呢，咱们这点回家有点早吧？嗯，
2: 早了点。嗯，
0: 出去转转。
2: 嗯。相比于当地时段呢，此时的交通状况要充实。
0: 你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2: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昨天到北京的学生，吃点什么？这个点儿吃啥呢？嗯，
0: 往南开吧，是大盆海鲜的。
2: 大盆？你不是说那个嘌呤高，不让多吃？
0: 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也没什么事儿。
2: 行。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嗯嗯。依依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此时的路况相对较好，但是这个点儿这么多的人了，
0: 这没工作人不少啊。
3: 需要工作呗，
4: 那人我做。哎，这有人吗？没有啊。哎呀，多么熟悉的地方。你好，请问点点什么？海鲜大盘位。
3: 好嘞。
2: 两瓶啤酒。
4: 好，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3: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4: 冰的吧，过瘾。
3: 好。好嘞，那就稍等啊。
2: 就一个菜啊，一醉方休啊。大盆儿呢？不够再要呗。哎呀，哎嗨，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
4: 天天在外头应酬。
2: 哎呀，不不不，
4: 你还喝的少啊？
2: 那不不一样，应酬局我就是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 我跟你喝，我享受。
3: 来吧，哥。
2: 嗯。
3: 干一个。
2: 哎。嗯。

0: 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 我爱你啊。
0: 还有呢？
1: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的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失业了。
0: 我受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
1: 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哎，下班了。
0: 你在那儿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
1: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怎么着，我腹上腹水不好吗？
1: 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哎，哎呀，哎呀！
2: 你是怎么着了？律师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
3: 愚蠢！
2: 是，怪我，怪我愚蠢。
0: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善良。
2: 什么东西？
0: 善良，善良。
3: 往后我不想再这样了。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
2: 干了半辈子什么都没了。
0: 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了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呢。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2: 你。我是不是有点无能？
0: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谁买？那么好地段，那么好的房子谁买？一双儿女谁供？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3: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便宜他了呀。
0: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
4: 拿我没辙，一点辙都没有。
3: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3: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3: 帅，我也是。今天被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玲玲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就差说瞎说，斩了。
0: 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乒乓
3: 的？想什么呢？
0: 想什么
3: 的？我们俩北京来遛弯的吗？
0: 吃素的吗？我们是
3: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0: 什么？只想
3: OK 什么 OK 啊？
0: 病真的
3: OK 走，
0: 想多了。
5: 哥，天寿哥，
3: 我明天不什么？
5: 天寿哥吗？祝贺信，
3: 来说祝贺去，祝贺去，
5: 行，
3: 祝贺去，
5: 好嘞。
3: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5: 好嘞，我来，我想想。
3: 等一下。
5: 嗯。
6: 你我皆凡人啊，身在人世间。
0: 好听。
6: 终日奔波而已，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呐，难免有。

0: 了呗，玲玲，快起床啦！
1: 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嗯，起床还等什么呢？
2: 嗯，你们也是吧？
1: 爸爸，
2: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1: 爸爸。
0: 嗯。
2: 快吃。快吃。
1: 妈妈，你平时不是爱教育爸爸吗？你今天怎么也喝这么多？
2: 对不起。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哎呀，行了，我让他喝的。
2: 你
3: 不高兴了。
1: 爸爸。
2: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1: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2: 赶紧吃饭吧，
1: 啊！哎，都几点了？快走吧！
2: 走！
3: 行，不是，
2: 那我们先走了，阿妈。
0: 行，
2: 慢点开啊！
3: 行。
1: 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4: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啊。
5: 爸爸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1: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5: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4: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了。
1: 哎，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
5: 啊，怎么了？
4: 啊？
1: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4: 你快点，没时间呢，快点。
5: 这是好事。

0: 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ía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都成双成对的。李小月，老实说，你弟满身爹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0: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狡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忠心耿耿当小弟的，没想过大哥也会折。老王要不出事儿，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1: 老公，谁也没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那人活着就靠运气啊？
1: 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运气挺好。
0: 年轻人很香。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湿透了吧？打柳了都。
1: 那不行，我得坐会儿，坐会儿。
2: 我心率也快。
0: 怎么了？
2: 对，我心率快。
0: 太兴奋了。哦，
2: 太兴奋。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
0: 整吗？
2: 整整整。
0: 整啊！
2: 整个好吃的。
0: 来。
2: 整个好吃。
0: 坐一下，喂。农家菜，评分很高。
2: 坐的。
0: 走吧。
2: 走。
0: 等会儿。
2: 嗯。
0: 没胃口了。
2: 咋了？
0: 扣了8000房贷，
3: 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4: 停车费70算了吗？
3: 啊！咱俩疯了吧？真的，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
4: 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天15，还能锻炼身体。
3: 老公，咱俩

0: 盘个店吧。嗯，我看见商场里头什么奶茶店啊、咖啡店啊、炸鸡店什么，生意都挺好的，咱俩不行？
1: 不行，这加盟费啊就是一大笔，而且咱们一波一波更新的很快，你还没赚着钱呢，这个风头都过去了，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开店，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
2: 那是很有风险的。
0: 那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1: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0: 怎么着，投简历啊？我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趟，我就是前车之鉴。
1: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你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我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0: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嗯，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
1: 嗯，
0: 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1: 啊。对，
0: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1: 你行了吧？你还在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那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得试试去。
3: 月月，稍微快点啊！
4: 啊！
3: 我今天有个早会。
4: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0: 走了啊，
4: 妈。
0: 哎，好，
4: 拜拜，宝贝，
0: 听奶奶话啊。拜拜
4: ，
0: 走了，好，
4: 拜拜，行，走了，姐姐走了，上学去了。
0: 坐下去。
3: 我走了啊。
0: 嗯。
5: 再亲一下。
3: 吃早饭啊。
5: 再亲一下。
3: 走了。
6: 哎，刘哥，哎，呵呵，对对，我嗨，这刚刚离开那一天啊，还行，
1: 什么事儿呢？就是，
6: 哦，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回头再说啊，哎，
1: 再见了，刘哥。
6: 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好，嗯。

0: 培的，你在公司吗？
1: 在啊，怎么了，沈林？
0: 啊，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1: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0: 啊，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咖啡厅坐着呢啊。
1: 好。
2: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0: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
2: 儿。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0: 你的肚子是要注意一点。
2: 来来，带你参观。

0: 看看，
1: 好气派啊！
2: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50几个人。
3: 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
2: 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1: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哦，这小打小闹。
1: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2: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1: 真的，
2: 不是，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
1: 我别逗我了，你。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2: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4: 周总，
1: 对啊，
4: 麻烦您签个字。嗯，哎，
2: 嗯，这单人家对别人催的比较急啊，那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4: 好嘞，明白。
2: 哎，到办公室坐坐。
1: 好，好漂亮啊！
2: 怎么样？
1: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2: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1: 我有时间呢。
2: 坐。
1: 好好好。哎，
2: 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呀，这年纪大了，这只能喝点淡茶了。
1: 淡茶好啊，养生啊。
2: 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了，你要喝浓的吗？我再给你泡一壶。
1: 哦，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哎，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2: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嗯，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1: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 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实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1: 哎，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嗯，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
4: 哎，周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2: 哟，行，我马上过去。啊，那小林，
1: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2: 啊！
1: 我失业了。
2: 什么情况啊？
5: 轻点啊，轻点！对，把这边拿过去。对。哎，这花盆都铲你的啊！啊，别菜了啊！
6: 老公。
5: 哎呦！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6: 我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过来。喝点聊聊天儿，
5: 哎呦，嘿，好茶呀，
6: 肯定是好茶，
5: 啊，这个上我屋，
6: 看你这忙着我，
5: 来走。啊，这个坐那儿，
6: 等啊，
5: 哎呀，不好意思啊，
6: 没，不，你这怎么我
5: 打包啊？这个公司搬家。
6: 搬哪儿的呀？
5: 通州。
6: 搬那么远？
5: 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
0: 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6: 你还要不说怎么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
0: 哎呀，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6: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0: 啊，这个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6: 你这不是。
0: 你就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6: 哪儿？
0: 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这
6: 没事，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
0: 啊，就是谢谢。其实啊，老衲，你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6: 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0: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
6: 对，
0: 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6: 啊，那不至于，那
0: 不就结了吗？成立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7: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反正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1: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7: 不，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
8: 兄弟，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1: 是。
8: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1: 好。
8: 啊，那我先见客户。
1: 好，你
8: 好吧？
1: 你先去忙。
8: 行，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1: 行，好的。
8: 啊，行。啊，
1: 谢谢啊，裴总。
8: 啊，见。

0: 啊，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啊，
0: 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搞这个装，晃晃悠悠就上山了，省力。
1: 啊，这多少钱啊？
0: 要是

0: 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哦，来来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没事没事。哎，还有这个啊。哎，行嘞，来我来。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
0: 啊、好嘞，没事，喝的我扔、啊、我扔我扔。
1: 行
0: 啊，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0: 刚毕业，斯坦福的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1: 啊，
0: 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
1: 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
0: 嗯，
1: 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
2: 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3: 要综合的考虑，才能更好的完善安全性。
4: 对我来说呢，我喜欢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评估，还有临时漏洞的应用。

0: 这次出来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1: 敢！
0: 我俩才刚和好，他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他打入冷宫。
1: 哎呀，又来了。
0: 不过你说的也对，他消停不了几天，肯定又得再絮叨我。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1: 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0: 找个班上呗。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哎，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笑>
1: 哎，怎么样？看看，还不错吧？
0: 我看看，
1: 硬汉柔情的。
0: 可以啊，这手现在。
1: 啊，送我了啊，送你。 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不错。那你晚上还一起吃饭吗？吃啊，干嘛不吃？娜娟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她。哎，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好胃口。
2: 陪同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那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这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3: 当然一视同仁啊！
2: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哎，这个。
3: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那行。
2: 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4: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
2: 哎呀，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你创业？你创业？干什么呢？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
4: 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3: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笑>
4: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哎呀，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吧。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
3: 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他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4万开头。如果
4: 你先跟我说，
3: 你创业要花多少钱？
4: 哎呀，就也是花不了多少。
3: 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做这么细的研究了，那你是当真了？
4: 肯定是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3: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4: 3万8，4万比较稳妥。不找工作啦？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你说的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嘛，以前大家是一块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 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3: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一开口就3、4万。
4: 这一次性投资啊，老婆，4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3: 值啊，我买你。
0: 不说，
2: 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1: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2: 活血，有劲儿。
1: 行吧，你再蹬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2: 啊，对，你先回来，你先回来。

0: 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愿意啊。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2: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啊？
0: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2: 沈老师，得帮帮忙啊！
3: 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你看能不能先做做行政？
4: 就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帮你先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4: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7: 试试餐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氯通，苍鹅鼻炎片。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并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8: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9: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不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11: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暴雨梨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个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
1: 我信，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儿。
0: 别老拿手蹭。那。

0: 舒服点没？
1: 你知道我们公司今年校招实力有多强吗？
0: 啊。
1: 985只是起步 ，QS 前十名校的人多的是，那简历闪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跟假的似的。你说这些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这些小崽子都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在国外待着不好吗？非得回国来降维打击我们这些老年人？
0: 哼，
1: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啊！
0: 你之前不也是个后浪吗？啊？那人生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1: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十分，可能才能得到八分；你要就要求七分了，那就剩五分了。
0: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啊，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你这种老姜哪有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1: 什么意思？嫌我老是吗？
0: 啊。喝汤吗？给你盛一碗。
1: 喝一碗吧。
0: 等着啊。料真足。

0: 层，不好。
1: 啥就不好了？
0: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1: 不好
0: 不好
1: 不好。好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0: 太补了，上火。啊！
1: 臭流氓。

0: 周总，
1: 伟德，
2: 沈林，来，坐坐坐。哎，
1: 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事，坐坐坐坐，就等你呢。
3: 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是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啊，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
1: 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忌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3: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啊。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按6500算啊。当然也别什么试用期了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下周一就可以入职，怎么样？
1: 太感谢了，裴东，不是，朱总。
2: 行，朱总。
1: 真的，太感谢了。
3: 在公司啊，叫朱总，出去你可别这么叫，我承担不起。
1: 谢谢。
4: 嫂子也失业了。
5: 然后不一样，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了。
4: 这叫触底反弹。人家马上就要好。
5: 借你吉言。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儿面试去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4: 做什么？
5: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那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4: 愿意。
5: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4: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我能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被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给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子轩的周岁宴。才花20000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到时候还是有工作室的，我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前景相当好。第一件事儿，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

0: 要解释。
1: 你等会儿，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0: 英雄所见略同吧。
1: 英雄所见略。哎呀，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啊。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0: 分成。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
1: 那你这是聊股份喽？啊？我，哎呀，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技术入股，占三成，啊，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以后咱俩是七三分，看行不行？
0: 行，吃饭。
1: 那是真痛快。
2: 老哥，老哥，你好，我是来蹭个网下东西的，我之前跟老柯打过招呼。啊，老板，需要多少钱？
1: 哦，对不起，我不是这儿的老板。
3: 那个三块。
2: 好嘞，
3: 码在那。
2: 来了，
4: 哎，老哥，
2: 又下东西呢？
4: 对对对，哎，
2: 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4: 我这不是无聊嘛，打发打发时间
2: 啊。是，
4: 哎，老哥，他是
2: 啊，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5: 沈大哥好。
4: 哎，
2: 对对，
4: 你学吧，接着学吧。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
2: 努力没用啊。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啊，腼腆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二本就不错了。
4: 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2: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那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
4: 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2: 三三，
6: 哦，没什么没什么。
2: 你是研究生是吧？
4: 对啊，
2: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雪，快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这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哎，快点快点。
4: 我过去给他看看。
2: 行行，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来来
4: 来，我哥你给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哦，这个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被哎，谢谢老哥啊，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他们俩解了就行啊。啊，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他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7: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8: 我觉得挺好，税后6500，比上次还高500。
7: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哎呦，
8: 你得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了杜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7: 嗯
8: 啊，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不太合适，这说不过去。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的发挥。
7: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
8: 哎，有空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7: 嗯，你呢？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8: 挺好，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7: 是吧？

0: 我跟他一说，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我心里头更踏实。
1: 嗯，
0: 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
2: 这怎么了？啊？什么？
1: 粤语。
2: 哎呀，
3: 叔叔再见，加油再见，拜拜。
1: 你说了，这跟你说停小公园，非得停到家门口。
2: 小公园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划算。
1: 中午，月月提前放学了。
0: 哎，走出来了。正在聊嘛，这怎么就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1: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3: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1: 我们
0: 这正在想，这不是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1: 对，
3: 吃啥呀？
1: 吃的。
3: 去哪儿？
1: 吃
0: 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3: 那我同意。
0: 哎，就放松一下。哎哎，好，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3: 好，没问题。
0: 哎，好。
1: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
0: 妈，你吃的啥？
4: 我吃这个。
5: 月月，你吃完了再玩呀。
4: 别刷呀，
0: 妈，你。你先干吧，你平时也不怎么出来了。假装养。随便。
4: 这个吃多不实惠呀，不洁的，多贵呀！
1: 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的，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一下，
4: 是吧？你们带奶奶出来的，是吧？
3: 啊，
4: 妈，这爸爸呢？
0: 跑哪去了？
4: 妈妈。哎呀，
5: 看你
0: 来吧，你快吃吧。
3: 哎，妹妹，你看
0: 我。来，怎么了？你这怎么了？
3: 我是公主勇者。哎
5: 呀，公主勇者，
0: 是不是？
5: 勇
0: 者勇者。
3: 积极的立定。拜拜。
0: 你给我撇开啊！
3: 不给。
4: 对。姐姐干嘛呢？
3: 奶奶。
4: 你干嘛呢？
3: 看我。
4: 赶紧长大，你也能进去玩了。
1: 嗯。
0: 你这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4: 小姐姐呢？
1: 她要去玩。
4: 姐姐在这儿，奶奶多吃点。
5: 这个满嘴啊！
4: 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0: 来吧，赶紧吃吧，
4: 赶紧吃。
0: 嗯。你是不是不要了蛋糕？是不是不
3: 吃？我吃。
0: 我跟弟弟吃了。
6: 哎，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
7: 啊？转哪个部门去了？
6: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8: 当经理去了？
7: 搞管理啊？
9: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7: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啊？
9: 哎，我听说啊，他就是拿这一点去跟老板谈了，说外面有猎头挖他，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7: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9: 是。
7: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10: 我呀，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0: 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啊？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卢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
0: 嗯，
1: 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他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啊，你要辩证的客观。

0: 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地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着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同时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要来年轻人？这
1: 对，没错啊。
0: 年轻人来了以后，是不是得有人带？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不怪你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这两年一直在炒作和渲染这个话题，什么刚刚三四十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哇啦哇啦哇啦凭空捏造，相当不择手段。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你
1: 我知道，我知道，卢总，公司和您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啊，
1: 就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吗？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0: 忙忙吧。

0: 回来了啊。吃饭没？
1: 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
2: 说我浮躁
1: 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
0: 然后呢？
1: 我33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儿甘蔗一样，咔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0: 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35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的技术骨干。那退1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不起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甚至合伙人。
1: 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那些小公司的。而且我转管理岗了之后呢，我可以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替我敲代码，替我赚钱。而且你说那个什么合伙人，那就属于是创业了，不确定性太大了，可遇不可求。我不可能把机会放在这种不确定的事儿上。
0: 那你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啥？赚钱。
1: 赚钱。
0: 啊，现在赚的也不少。
1: 我没财富自由呢。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生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吗？对吧？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支持你转型的。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1: 别拉倒吧，你这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叫小打小闹2天就得了，
0: 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任务不就是玩吗？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0: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
1: 我没有啊，没有。
0: 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我跟你说娜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
1: 是，
0: 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1: 我知道，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草台班子吗？
0: 大俊，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哥在岸上，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不对啊，你这说你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
1: 是这样，写字楼的公摊现在基本上都在20%到30%之间。而且咱们这个楼里有共享的会议室跟会客厅，就是为了替你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省钱嘛。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这种服务呢。
0: 你光说服务不行，你就这面积，我最多放4个办公桌，太小了，啊？
2: 嗯，但一开始也够用吧。
0: 万一有人来了，多没面子啊！你说呢？
3: 我觉得嫂子说有道理啊。这前期咱肯定在外面推广业务，在办公室时间也不多。
2: 你看人小月多务实啊，又懂事儿，对吧？业务做大了，咱再换大的不就完了吗？
0: 嗯。我想再看看。
2: 要不您这周边还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再高一点的，让我们看看？
1: 有，但交通就没这里这么方便了。
2: 那咱也看一眼，
0: 看啊，
2: 对，
0: 看一眼，
1: 请。这个吧，虽然是个拐角，但是离电梯近。
0: 嗯，
1: 有的人就觉得这样方便，而且人来人往的，谁都看一眼，也旺人气。
2: 这儿啊！
0: 哎呦，兄弟，这有10平米吗？
4: 这儿比那边还小。
0: 啊，
2: 这不行吧？这都没窗户，
0: 没窗就没光啊！这是管道紧。
1: 这屋特点就是大，而且便宜，就是没窗户，但是有那个中央空调能换风。
0: 啊，
2: 这也不行
0: 啊！你是不是说还有一个什么民居的？
1: 对，
0: 啊，
2: 看那个。
0: 哎呀，看看，
1: 这个房子呀，房东之前一直是自住的，没对外出租过，是个精装，而且这个家具家电都齐全，你们稍微改造一下，这个办公跟住宿就都解决了。

0: 这个房子呀，面积没之前那个大，不过是个底商，出行方便，你们谈业务什么的也方便。而且它这个分区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是多少钱？
0: 有点贵。
2: 哎呀，哎，种上了！
3: 哎，老柯，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给你送新土豆，新品种，用水一煮就能吃，味道特别好吃。
3: 你这不是往山里送石头吗？土豆我这都种上了。
2: 你这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那吃个新鲜的啊！
3: 行，来，那这先进屋说吧。
2: 就、啊、来，
3: 你别背着，来，
2: 没事，哎，没事，呀，走，没事，
3: 行，那我去给你倒杯水。
2: 哎，好。

0: 哎呀，收拾的真干净啊！这厨房这么干净啊，收拾的。哎呀，不愧是城里人啊，这也会啊，不光会这，还会种地。你这真是，哎呀，文化人厉害啊！哎。
1: 哎呀，我坐这儿吧。来，
0: 哎，谢谢谢谢，好好好，哎，
1: 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哎，那个，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吧。
0: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这个补课这课费呢？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课啊，按一上午300。然后我来付啊，是你到我超市去上，或者是让小雪到你这来上，这些时间地点你来定啊。
2: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了你那天给那个小雪讲题，哎呦挺好，我问小雪了，全听懂了。
2: 不是那天讲题吧，它就是两道数学题。哎，
0: 你别谦虚，我们这儿啊专门的老师都没有你有学问。我这个闺女啊还有半年就高考了，你说我这又种地又开店的，这忙忙活活这供了他十几年，这临门一脚了。沈老弟啊，咱俩处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也算处的关系挺好啊。沈老师，这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文化人，得帮帮忙啊。是不是觉得这个课费少了？我知道啊，咱们这儿啊跟城里肯定没法比，咱们这样行不行？你住这儿的房费我全都给你免了，然后那个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这样行不行？
2: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吧它跟钱没关系。
0: 那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呀、啊，我明天就让那个小雪过来上课了啊。我就知道你人厚道，我让小雪来的时候，我让把新锅给你烧过来啊。
1: 老柯，那你明天让小雪别上山了，我下去给她补课。

0: 实在不行，就选那套，朝北的三居，挺好。虽然朝北，但是光线还可以，屋里也有灯嘛。最关键的是它地方大，便宜。
1: 老公，我怎么还是觉得写字楼好呢？虽然说小了一点，但是地段朝向都挺好的，人家到这来谈事儿，你像个样
0: 子。贵呀，老婆，咱现在是拿自己老本来创业。
1: 是拿老本创业，但你既然要创业，你该花的钱你得花嘛，对不对，那总？那你换个角度想问题。
0: 李总，啊，别光吃，你怎么看？
2: 各有利弊吧。
1: 你听我给你算个账啊。
0: 嗯。
1: 一个月差不到2000，咱们就算2000吧。
0: 嗯。
1: 一年是24000。
0: 24000。
1: 你听我把账给你算完呀。但是你说的那个房子，房屋性质是住宅，住宅是不能注册公司的。所以你租了那个房子呢，你就得找中介再租一个注册地址，一年是8000。写字楼这个钱省了，所以扣下这个钱的话，其实两个房子差价是1300。
0: 嗯，
1: 而且住宅的租金不太好开发票，抵扣税点也难。那那个房东说了要长租，一年起租计付。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什么想法，你要退租的话，你押金是退不了的。写字楼呢，半年起租，月付。嗯，反正我觉得这么算下来，差价没有几百块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写字楼的配备设施还是要好一点的。
3: 是是。
1: 人家来谈事儿，你至少停车方便吧，对吧？
3: 是。
1: 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啥资源，没什么优势。你这个办公室太不像样子了，业务怎么谈成？
2: 嗯，我觉得说的对，我少说说。
1: 就写字楼吧，别犹豫了，半年租金加上代理注册和做账的费用，5万之内搞定了。
0: 行了，那你说的写字楼。

0: 嫂子，多亏你来了。
1: 听出来没有？人家月月想去写字了。
2: 我是听出来，是怎么我委屈你了吗？李总，哎，你考不考虑给我们来当个账房？正好差点。
1: 董事长，你怎么招人呢？我长项是人力，你不怕我给你做糊涂账啊？
2: 因为差人力。
1: 俩人。
0: 那咱们现在这工作室未来的那个上市公司叫啥名？
1: 那总，起名吧。
2: 实不相瞒，那总早就把名想好了。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怎么样？
1: 图图
0: 玉阳。玉阳，
1: 你这孩子怎么虚头巴脑的？给点真实意见。
2: 满脸心眼子。
3: 小磊啊，如果你真的要教，那你就得上点心。人家山里孩子考学不容易，就指着这个出人头地呢，这可是个大事儿。哎，
4: 我知道，你放心吧，爸啊，我心里有数的啊。哎，爸，你跟我妈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5: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的。儿子，你在那边吃的怎么样？行不行啊？妈明天给你快递几只丽萍家的土鸡。
4: 不用不用，真不用，这边跟我们家那边一样，这吃的鸡它都是散养的，蔬菜也都是有机的，就我门口我还种了好一些蔬菜呢，等它们长好了我就能吃了。
5: 眼看着天气啊越来越冷了，你在那要是住的不习惯不舒服的话。
4: 舒服啊，我很舒服。爸妈，我在这儿真的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先帮你们说了，我还得给我学生备课呢。
6: 好好好，那你忙着吧。
4: 哎，好，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5: 你说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收拾利索呢，怎么就给人家上课去了？
6: 人家当初帮过小磊不少，小磊现在帮他们也是应该的。而且小磊手上有点事儿做不是挺好的吗？
5: 可是他一上课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6: 他要是回来也闲着反倒不好，还不如在那边有事干。我看他最近精神头好像好了不少，咱们慢慢劝啊。
5: 也是，不能逼得太紧了，要不然他又要躲咱们了。
6: 你这么想就对了。
5: 我还能怎么想啊，有没有办法能说得动他？

0: 是吧？哦，我是沈凌，我们上周见过的。哦，
1: 沈姐，你来的可真早。
0: 我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一下的。
1: 行，你先进来吧。哎。姐，您先在那边坐会儿，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先忙。

0: 您好，
1: 您

0: 红姐，嗯，这位是沈林沈姐，楚总跟您说了吧？
1: 说过了。沈姐你好，我是人力行政部经理彭欣怡。
2: 你好，彭经理，以后多多指教啊。
1: 你别这么讲，去吗？嗯，
0: 沈姐，那我先走了
2: 啊。谢谢你啊，
0: 有事随时联系我
2: 啊。
1: 来，沈姐坐。
2: 哎，
1: 我们填一下入职登记表。
2: 好，
1: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给我一份。
2: 好的，
1: 我去给你存个档。
2: 谢谢啊。
1: OK， 你先填啊。
3: 好。
1: 彭总上次带你参观过了是吧？
2: 对，简单看了一下。
1: 这就是咱们人力行政部。小朋友们，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的新员工沈林沈姐。
2: 大家好。
1: 愣着干嘛？欢迎啊。
2: 嗨，谢谢。
1: 给你介绍一下，小柳，他负责人力。
2: 你好，小柳。
4: 你好。
1: 这个是小郑，他负责行政。
5: 你好，小郑。
6: 你好。
1: 那个小不点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叫小陈。
2: 你好。你好，小陈。
7: 沈姐好。
1: 以后咱们大致的分工就是沈姐和小郑一起负责行政这块。如果人力这边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情况，您作为经验丰富的前辈也多指导指导他们。
2: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彭经理，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吧。
1: 来，这是你的工位。
2: 好。
1: 你来的呢确实是比较突然，我们还没来得及。哎，小陈，一会儿你帮姐去把电脑给搬过来啊。
7: 行
1: 啊，你们俩一会儿也帮姐归置归置。
4: 没问题。
1: 那我就先去忙，有什么事你来找我。
2: 好的好的，谢谢彭经理。
1: 没事。
2: 啊，谢谢谢谢。
0: 这些东西我们

0: 陈总开完会了吗？哦，还没有呢。啊，我做了整整一下午，人连面都不见。跑了？
1: 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幸运，不遇到就当陌生人呗，多大点事儿啊！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3: 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
4: 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
5: 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在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6: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10: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9: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0: 没错没错。
1: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呀，那就表现得这么棒啊。你是第一次勒头吗？扮装扮？不是。头疼不疼啊？不疼。哎，那你真棒。你知道刚才你那个呜咕咕咕是在干嘛吗？
1: 轰鸡。
0: 轰鸡。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试过真的轰小鸡呀？没有。那以后可以体验一下好不好？嗯，表现得真棒。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你的表演。
0: 真可爱。谢谢。

0: 好，
1: 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你精彩的呈现。
2: 谢谢。
0: 几岁了？
1: 九岁。
0: 啊，很好很好哈，这个完成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哈。这个提一点小建议哈，这个是老师应该注意的。咱们既然是采办了，就要给孩子办齐了，是吧？咱这个身上的这个服装是有了。头上好像还是
2: 按差点儿，
0: 对对，还是按那个木兰舞的那个装扮办的，挺好的哈。这个下面来领取你的荣誉称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今天给你这个领取的荣誉称号是元气盟主。
2: 感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
3: 感觉我的声音很洪亮，所以表现得很好。

足和羊鹿，丑乌巨兽，不吃野王品，进发女左奔行。呼一声哇，西山日有晒，天涯孤采正难得动，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我上心愁。

0: 常棒，小朋友。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紧张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那你以前在台上演出过吗？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
3: 他是太原本地人哎。他今天整个装扮都很精致，
4: 很规矩。
3: 很这个妆容，
4: 这个再一个，我们这个戏剧团有一句话叫“男怕夜笨，女怕思凡”，
0: 对啊，
4: 敢接触这出戏，
0: 对，
4: 就是个很大的勇气，给你点赞啊！
3: 挑战
0: 非常有难度的一出戏。那小朋友。

0: 谢你。
1: 好，
0: 谢谢。
2: 我最高兴的就是今天又过生日，又吃蛋糕，然后呢又上台表演。

0: 好，感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学了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你今年几岁了？
1: 十岁。
0: 十岁了，那你觉得学习苦不苦？
1: 还好。
0: 还好，那说明你很用功也很刻苦呀。
2: 平常上台多不多？
1: 挺多的。
2: 挺多的。平常是扮起来呢，还是像今天一样穿的帅气的这个清唱的装扮呢？
1: 我就是这一身。
2: 就这一身哈。
0: 那你没有尝试过学习身段是不是呀？
1: 身段是学了的。
0: 哎，也学了是吧？
2: 那是不是可以咱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
2: 可不可以来一小段？不要紧张好不好？
0: 或者我们走个脚步也行。
2: 对呀、啊、试一下，随便走一段身段。
0: 对，走个脚步也行，
2: 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来，我们准备
0: 好。
3: 好，
0: 开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
0: 非常
3: 还是下有功夫的哈。这个我们希望哈，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能伴上唱这一段，好不好？
0: 表现得非常好，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0: 恭喜你！
2: 谢谢，表现得很好，非常棒。期待下次更好的表现哦，拜拜。
1: 感觉刚刚表演的还不错。感觉动作有一点没有放开。
4: 奶奶，您听我说。

0: 是？
1: 对对对。
0: 老师是不是特别有耐心的教你呀？
2: 是。
0: 是的。那你喜欢戏曲吗？
2: 喜欢。
0: 那你为什么喜欢戏曲呀？
2: 因为我感觉老师教的好。
0: 哦，老师教的 好,、
3: 啊、好。
0: 但是别的小朋友都喜欢唱歌跳舞，那你喜欢吗？
2: 我也喜欢。
0: 那你是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呀？
2: 唱歌跳舞我都喜欢。
0: 都喜欢。
4: 太棒了。宝贝，你紧张不上台这次？
2: 不紧张。
4: 不紧张。我看到他，我想到我小时候，我第一次上台就像他这么大，5岁，
0: 这么小。
4: 是的，我还没扮起来，当时就穿那个小裙子，把话筒给我说上去唱一段吧，我就上去唱一段。我觉得他比我更淡定，
0: 真
4: 表现得更棒。宝贝儿，给你鼓励哈，非常好。
1: 点赞点赞，真不错。
0: 好，小朋友，你表现得这么棒，那请你也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我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萌萌哒，谢谢你。慢一点哈，慢一点，注意台阶。
0: 好，
4: 谢谢，
0: 拜拜，
4: 太棒了哈，
0: 期待下次再见。
2: 我刚才演的还行，我今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演出。

0: 小朋友，你表现得太棒了，你才5岁就表现得这么棒，那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1: 4个月。
0: 才4个月呀？
2: 5岁了，学了4个月啊。
0: 那你真是个小天才，但是也能看出，你看看这一招一式就能看出老师在你身上耗费的心血

0: 啊，不错不错啊，
1: 谢谢。
0: 这个不错，真的非常不错。这个你一边在表演，我们三个一直在议论啊，非常不错，唱的做的啊。本来这出《吊金龟》呢，都是一出唱作并重的戏，你完成的非常完整。
1: 而且这么小小一个人儿演一个老旦，
0: 对对对，
1: 挑战哈。
0: 对，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试探着去找人物了，
1: 对，他有人物的状态感觉，
0: 对，非常好非常好。你那个滑跪还有跪搓的那些很不容易，我们都练过啊，都是掉过皮的，受过伤没有？
1: 觉得学戏苦不？特别开心是不是？
2: 那你练这些技巧学了多长时间呀？
3: 五年了
0: 、哦、五年了哦，
2: 那也是有经验的小演员了。
1: 平常还演其他的戏吗？其他的剧目吗？
3: 演武戏。
1: 哎呀，还有武戏呢、哦、
0: 看功夫是不错的。
1: 是什么戏呢？
3: 征途、
0: 花木兰征途、
3: 寿州救驾、稻仙草。哟，
0: 哎，厉害厉害，
1: 会的不少，
0: 挺全的。再一个那个下来跟老师跟家长说一下，这个勒头一定要给
1: 小心一点，
0: 给捯饬干净了，
1: 差一点、
0: 这个差一点哈、差一点
1: 替你捏了一把汗、
0: 对对对对，从那个滑跪开始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勒头也是功夫啊。我们那个时候练功的时候，也就是没练功之前先练勒头。
1: 对对对、太敬业，太棒了，
0: 很好很好，
2: 表现得非常优秀了。哎呀，我真的觉得很难选啊，他唱作俱佳，
1: 都好，是
0: 都很好。那就领取你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同音天籁，祝贺你，
1: 祝贺你，谢谢。
0: 真的挺不错的啊，这个不是单单的只是唱作并重，
1: 祝贺你，
0: 祝贺祝贺祝贺。
4: 我从桌子上翻下来，每次我会磕着会哭，过了一会儿哭完了还会再重新练，觉得刚才演得很精彩。下面三位嘉宾说我很入戏。

0: 表现得非常好，
1: 谢谢，
0: 唱得很好，一看就非常有功力了。你已经十一岁了，对吧？
1: 对。
0: 学了几年了？
1: 学了四年了。
0: 这是谭派的著名唱段，你唱的真的是有滋有味，非常好，扮相也是非常好。
2: 小伙子很放松。
0: 对。啊。
3: 经常上舞台吗？
1: 对。
3: 哦。哦，
0: 有经验，
3: 有舞台经验。
0: 有没有想过今后从事专业呀？
1: 想过呀。
0: 啊。给出什么呀？
3: 我觉得
0: 徽章呢，我觉得他
3: 嗓音非常
0: 好。对，我也觉得嗓音非常好
3: 哈。
0: 那我们给你同音天籁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的表演。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哦。
0: 谢谢。
2: 这个小伙子很放松。
1: 我上这么大舞台最喜欢的事情是接受嘉宾们的指导，觉得我学到了嘉宾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自信。

0: 很好很好哈、啊。刚才你这边一搭口，我跟两位老师就交流，我特别这个自豪的说，我们河南来的娃娃嗓子都特别好，特别好，
1: 呱呱叫
0: 啊、呱呱叫，真是。这个从几点开始包的头？
2: 一点
1: 啊，疼不疼啊？
0: 疼不疼？
2: 有一点。
1: 你是第一次全部办起来贴片子吗？哦，是的。那初体验感觉如何，宝贝儿？
2: 还行吧，
1: 还行，
2: 就是有一点疼，
1: 有一点疼了哈，辛苦了。
0: 有点疼，还是含蓄的说的。
1: 我说这一段啊，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特别的火，
0: 对对对，
1: 好多人在去模仿，就这一段特别喜庆哈。
0: 对，这个是我们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剧目。
3: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1: 对，嗓子特别亮，
3: 对。
0: 行，那就
3: 好，
0: 好。下面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1: 来，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童音天籁，祝贺你，
1: 祝贺你
3: 表现得非常好，
1: 祝贺你，祝贺你，继续加油。
2: 我感觉我自己在台上表演的还行，就是表演唱腔啥的各方面都还行。我学戏曲比较困难的是练功，因为他你要是有，你得吃苦，你要是肯吃苦的话呢，你就能练好。

0: 好，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0: 小朋友，你选了一段非常有难度的一段片段哈。
1: 做工戏啊。
0: 没错没错，又有椅子功又有水袖功，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好不好啊？
2: 好。
0: 好，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2: 打十分。
0: 十分满分，勇气可嘉，对，非常棒。
1: 平常练这个肯定很辛苦，是不是？
0: 那你学这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
2: 害怕。
0: 害怕？那你怎么克服的心里的这种恐惧呀？
2: 每天在家里跳凳子，慢慢的熟悉了就不害怕了。
0: 真棒！
1: 这么多角色啊，这么多人物，你最喜欢哪个呀？
2: 我最喜欢这出戏。
1: 最喜欢画画吗？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角色，他是小花旦，特别俏皮，特别可爱
1: 啊，萌萌的，是不是？
0: 你的扮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元气萌主
1: 对，好不好？
0: 特别适合你。那
2: 谢谢，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萌主。
1: 谢谢你的精彩表现哦，
0: 谢谢，非常可爱。
2: 我觉得我刚才在台上演得很好，我觉得我自己的表情身段好，

0: 好的，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好，两位小朋友，你们学习多长时间了？
1: 三个学期。
2: 三个学期，那就是一年半，对不对？
1: 差不多。
2: 哦，
3: 这套棍走边是谁先学会的呀？
1: 我啊。
3: 哦。
0: 然后是哥哥教弟弟的吗？
1: 差不多。
0: 哦，差不多。
3: 差不多。
0: 师傅带着徒弟上场了。
2: 我们送你们两位元气盟主的徽章好不好？
0: 来吧，
2: 那请
0: 走到小十一身边。
2: 好，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2: 拜拜。
4: 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最开心的是就是拿到了纪念徽章。
5: 我一样。

0: 真棒，
1: 真棒，真棒，
0: 谢谢。好，
1: 今年多大啦？
2: 三岁
1: 了。哎呀，真不容易，三岁能把这么多唱词那个节奏和旋律能够记下来，真的就已经不容易了。
0: 真是说话还不清楚的年纪就会唱大戏了。
3: 最小的一位选手了，紧张不，宝贝儿？是第一次登台吗？啊，是的。
1: 可见老师下了多大功夫。
0: 没错。
1: 啊，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3: 一个
1: 一句一句的这样去给他灌输进去。好。
3: 你还会唱其他的吗，宝贝儿？还会唱。
0: 还会唱什么呀？
3: 能不能再来几句？
2: 哎呦，
0: 那你来一段，
1: 唱两句吧，
3: 展示一下好不好？来，
0: 好，

0: 金冠，牙双鬓。当年的企业家，我有配上鸟身，帅自气，飘如云，都打进木字真乾坤。上上写着混那混天后，木是桂英，睡了香。我53岁，有关三军呐、
1: 啊！太棒了，
2: 太棒了！
1: 你看他平常说话。

0: 有点害羞，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一唱起来，你看他那个架势，
1: 对，
0: 那个，
1: 这个三岁的孩子，
0: 对，
1: 能把这个两段戏两个人物这样能岔开，
0: 太棒了，
1: 真的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2: 可见老师教的好，
1: 哎，是是是。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来吧，领取你的徽章吧。继续努力哦，继续加油，谢
2: 谢
0: 你，
2: 谢谢，谢
0: 谢。
3: 我觉得我表现得好，我来到舞台上很开心。

0: 谢谢宝贝儿，学气几年了呀？
1: 学习了一年。
0: 哦，就一年。
2: 那你今年几岁啦？
1: 六岁了。
0: 那这出戏呢，咱们学习了多久？
1: 也是一年。
0: 它特别像一个卡通，特可爱。对，就每个动作，然后还完成了很多技巧，三起三落、翻身、停转、前桥等等。这些你以前学过舞蹈不？
1: 学过。
0: 我说这些技巧哈，应该不是一年就能够
3: 对，
2: 没错，
0: 掌握的这么好。
3: 更有挑战性的是，他这个那么大的动作的，
0: 还唱了呢。

0: 跟着伴奏带来，这个挑战性太大了。
1: 而且特别值得表扬的是，刚才有一个东西倒了，丝毫没有影响你的表演，这一点棒棒的，
2: 正好他在搬腿的时候，
0: 对，
2: 完成的非常好，
1: 表现的特别棒。
2: 平常上台机会多不多？哎，很多。这是第几次登台啦？
3: 不知道第几次
0: 啊，多了去了，
1: 数不清
2: 了。平常还唱歌不？哎，唱粤语歌，咱们亮一嗓子好不好？会不会？
3: 我只会唱个地女花那个。
2: 啊，那太好了，咱们来一段地女花给观众朋友们听一听。
3: 落花满天白如光，这一杯付之凤台上，大蕾花大蕾上香，愿信生会借爹娘，我头透汗透透梦，佢带来暗悲伤。
2: 谢谢，我觉得应该要不给他
1: 英姿灵动。好，我
2: 同意，好不好？
0: 同意，同意。
2: 太棒了，祝贺你宝贝儿。
1: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4: 英姿灵动。
1: 恭喜你，
2: 期待你下次精彩的表现哦。谢谢，
1: 谢谢，棒棒的，
2: 拜拜，谢谢。
3: 我今天表演的那个林冲战是因为我喜欢哪吒，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台上表演。

0: 好，非常好，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啊，
1: 吃功力的戏
0: 啊，很吃功力、嗯、啊。这个刚才我就说了，特别是有这种身段的戏，这个现场打击乐会更舒服一些。这个伴奏带肯定是要死卡活卡的去找那个点。
1: 私下练了好久吧，宝贝儿？
2: 嗯，
1: 练了，学了多久了这出戏？
2: 这出戏学了两年了。
1: 两年了哦，平常演的多不多？
2: 挺多的。
0: 平常演出也是跟着伴奏带来的吗？
2: 对。
0: 哦，
3: 所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习惯了，对对对，脚底下也挺利索的还啊，可以可以，这几个刀花也不错，
3: 表现得非常好。
0: 可以可以，这个后边这段舞得确实不错，
3: 确实觉得你的身段非常好，而且大刀舞得非常不容易，大刀是非常难舞的，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希望给你一个英姿灵动。好，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2: 谢谢老师、
0: 祝贺你啊，
1: 继续努力哦，很棒啊，祝贺你。
0: 好，祝贺祝贺，
1: 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表现的还挺好的，就是在耍大刀的时候耍的特别好。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3: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 对，
3: 我觉得 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

0: 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1: 对对对，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3: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3: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士高人。 此人行踪

0: 测，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2: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 不可能，不可能！
3: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2: 你想找他？
3: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2: 那可得意思意思。
4: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3: 愿闻其详。
4: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3: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4: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5: 这连墙街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士高人啊？
4: 看我的。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6: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7: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4: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6: 那要先过此关。
8: 一起上。

1: 少侠方才借力打力，以得虚实相生之理，正是细指法门。你已了悟，请吧。
2: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3: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那个？

0: 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2: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3: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3: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3: 怎么？嗨，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3: 嚯，还真有点东西。
0: 哎，前辈莫走，有事请教。
1: 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哎，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洗中迹，情深一叹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无
2: 九四之中不精通，你寻的是传言，唯无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萧何月下追韩信》。
1: 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公。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

0: 题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人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打光源拿去吧你。哇，好多的西瓜啊，
1: 等会那怎么有个西瓜在动？
0: 原来这个人是卖油郎郑子明。天气热得让人实在口渴，他路过瓜园就蘸了西瓜吃吃，
2: 真香啊。
0: 这个时候瓜园主陶红的女儿陶三春发现了他。喂，吃瓜要掏钱呀。可是郑子明今天出门太过于着急，一分钱都没有带，于是两人打斗起来。郑子明凭借着多年的功夫赢得一局。陶红听说后来到了瓜园，要替女儿扳回一局。
2: 哼，不堪一击。
0: 却不料两人交手后，郑子明却被多次打翻在地，他心中很不服气，但就是打不过陶红，只能认输。
2: 俺服了，甘拜下风。
0: 陶红在打斗中看到郑子明性格憨直豪放，
2: 是条好汉。
0: 于是陶红将女儿陶三春许配给郑子明，招赘为婿。就这样，故事迎来了 happy ending。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汉不打不相识，吃瓜结下好姻缘，这就是打瓜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楚汉相争，刘邦急图东归，命张良物色帅才。张良看中项羽帐下怀才不遇的韩信，以脚书为凭，见他去投刘邦。韩信自负，不愿出仕荐书。

丞相萧何知韩信有大才，屡次奏请刘邦重用，但刘邦因其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未予重用。韩信愤而出走。萧何闻之，飞马出城数十里，带月追赶，将韩信劝回。刘邦终于拜韩信为大将。

0: 韩将军可在帐中？
1: 帐外何人？
0: 还因故有求见。
1: 啊！韩信在此何来故有？

0: 我与先生所不相识，今日到访，有何教诲？
1: 将军有所不知，我不远千里来到吴楚地，实为售卖宝剑。
0: 哦，但不知先生卖的是什么剑呐？
1: 轩辕所造宝剑三口，一名天子剑，一名宰相剑，一名元勇剑。
0: 这天子剑卖于何人？
1: 天子剑已卖于汉王刘邦。
0: 刘邦，这宰相剑呢？
1: 卖于丞相萧何了。
0: 这元戎剑呢？
1: 这元

0: 将军精通韬略，国士武双，当将此剑赠与将军。
1: 哦，哎，韩信有何德能，敢配此剑？
0: 君乃盖世奇才，可惜霸王不能重用。若能得与明君大展宏才，佩戴此剑，无愧也。
1: 这个，我观此人相貌堂堂。哦，足下敢莫是紫方先生么？
0: 在下正是韩国张亮。
1: 轰呀！先生拜见来访，韩信失敬了。

0: 怎见之恩没齿难忘，韩信早有投韩之意，怎奈无人迎接。
1: 不妨我这里有军师一封，将军取到报中，先见萧何丞相，他乃当今北洛，必然宝剑于你。
0: 哦，
1: 此有第一旅途一册，按图而行，可到报中。
0: 如此，多谢先生，
1: 告辞了。

0: 军大事不好。
1: 何时惊慌？
0: 今有反贼对大王言道，韩信精通韬略，心怀大志，若投他之，必为后患。大王若是不用，就当即早杀之。韩将军，你性命危矣！
1: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0: 三尺路计，则为上策。现有文凭录印在此，你快快逃走了吧！
1: 多谢大夫厚当图报，
0: 走。

冲九困。红

杨千一弟杜玉琛有比我知汉中心，天下臣民皆义愤，讨伐杜甫其一兵。小官。

何恨项羽不尊怀王之用，此理为西楚霸王，凡将无知封为汉王，贬之报众。只因张良先生火烧栈道的事情言道殉防新汉灭楚的大将军，以绝食为凭，到日今无有音信。我命屯公夏侯婴设立招贤官，收罗贤士，朕何事？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

0: 参见相国。
1: 腾公免礼。
0: 谢相国。
1: 腾公此来，莫非招得贤士了？
0: 不错，赵县官招得一贤士特来报见，
1: 但不知贤士何名？
0: 淮阴人韩信。
1: 韩信，闻得此人不得第一之时，七十票目手入胯下，韩王也知此人未必能重用啊。
0: 此人雄才大略，若能重用，必见其功。
1: 也罢，待我面试其才，有请韩贤士。
0: 遵命。有请韩贤士。

0: 将在上，韩信大礼参拜
1: 罢了，
0: 告辞。
1: 且慢，察言观色，先是死有不悦之意呀、啊。
0: 我有一言，请示唐突之罪，
1: 若有高论，洗耳恭听。
0: 丞相用兵，
1: 请讲。
0: 昔日齐王好国色，今有一贤士善于国色，望坐于堂上，命国色之人立于堂下。那贤士不悦，言道：今王坐而臣立，臣何辞见，甘为王悦？丞相你想，这国色之人尚修礼于王侧，何况我韩信儿。

0: 不知将军驾到，有失银牙，亡妻十岁。
1: 岂敢，久闻汉王圣明，丞相贤达，故不远千里特来投效。
0: 将军来投，壮武军威，怎奈项王圣勇，万夫莫当，汉军何能与之对垒？
1: 项王暴虐，失尽人心，东迁彭城，自困绝境。汉王贤德，天下归心，养精蓄锐，时宜强盛。若能不时时机举兵东进，必然一呼百应，天下大局指日可定。
0: 将军高论，但是斩道稍绝，不能东归也是枉然。
1: 稍绝斩道，乃智者之计耳。此计瞒得过项羽，也能瞒得过暗韩呢。
0: 夏侯将军，可记得张良先生临行之时言道，寻访新汉灭楚的大将军，以绝世为凭。
2: 不错，
0: 到如今我有音信，我向韩先生宏才大略，不请他还请何人？
2: 言得其实。
0: 此方啊此方，往日几经，这一回你也失了机会了。
2: 不错，他也失了机会了。

0: 举包中屯边将，只待东归灭项王。故汉王刘邦，
1: 是故听从张良先生之言，暂居包中歇兵养锐。如今兵精粮足，朕可复夺三秦。只是新汉灭楚大将军至今尚未到来，教孤好生忧虑。
2: 萧何有本启奏？
3: 启大王，萧何有本启奏，
0: 宣他上殿。
3: 遵旨，大王有旨，萧何上。

0: 臣萧何见驾，代王千岁。
1: 听臣
0: 千岁。
1: 上殿有何奔奏？
0: 夏侯应在招贤观，特来以贤事，特来保贤。
1: 贤事何名？
0: 淮阴人韩信。
1: 韩信
0: 臣那是
1: 闻得此人不得地之时，其实漂木手若胯下，持身危见。若用此人为将，恐三军不服，项羽耻笑。
0: 代王是哪里话来？固执大将，持身危见者多，韩信盖世奇才，代王弃之不用，我君臣东归，不日也。

0: 日赐依亲所奏，宣韩信上殿。
1: 遵旨。代王有旨，夏侯应带韩信官带上殿。
2: 领旨。臣夏侯。

0: 汉信见驾，代王千岁，
1: 平臣
0: 千岁，
1: 请千里而来，未见才能难以重用，今命亲为连袄官，是看你能否胜任。
2: 慢来慢来，待往封他连袄官，大才小用啊。
1: 荣姑四尺退班。
2: 大才小用啊。
3: 是啊，大才小用了
4: 啊。丞相暂且上任，再做道理。

0: 劝萧何上殿。
1: 遵旨，代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2: 啊！领旨。

0: 一字相逢气和身，看叹英雄少知音。参见大王千岁，
1: 贫臣赐座
0: 谢座。

0: 为何长叹？
1: 只因张良先生寻访新汉灭楚大将军，至今杳无音信。孤中日思念太公夫人，已有东归，有无善策，故而烦闷。
0: 待王思念太公夫人么？臣保荐一人，不但太公夫人可见，三秦可得，项羽可灭天下，在掌握之中。
1: 既有此人，现在何处？
0: 现在包中。
1: 叫何名字？
0: 他叫不是也罢。
1: 却是为何？
0: 是将出来待王到他，赤身危险，不堪重用啊。
1: 既有贤士，焉有弃之不用之理？
0: 当真用他？
1: 当真用他？
0: 果然用他？
1: 果然用他。
0: 韩信哪、啊
1: 像那韩信自身尚不能谋，封他为连敖官，只恐他也不能胜任吧。
0: 待王封他为连敖官，上任未到一月，将所及公文事件迅速办理完毕，属下人等尽斋坦服。
1: 小雅所悟，何足道哉？
0: 以小见大，这次一切可见他满腹经纶。
1: 即使丞相称赞、就升他为直宿都尉。
0: 直宿都尉还是大材小用啊！
1: 我想韩信自到包中以来升官两次也就是了，丞相为何苦苦地保奏？
0: 他非伯利之才，大才小用，岂不可惜？
1: 也罢、等张良先生绝食到来，倘若所见之人才敢不及韩信，那实在重用于他也还不迟。
0: 等不及了，速速悬赏殿来，拜他做大将。
1: 荣姑四指退班。

0: 参见大王千岁，
1: 贫身赐座，
0: 谢座。宣臣进宫，有何国事议论？
1: 故连日夜的噩梦，梦中见虎，恐有不祥。
0: 哦，大王夜梦不祥，臣倒想起被古人来了。
1: 哪被古人？
0: 大周家下有一阵诸侯，明月起进宫，是他夜梦上山见虎，日草见蛇。他家前有一贤臣，名唤严平仲，其建功名严子元哉。严子奏道：夜梦上山见虎，日草见蛇，何为不祥？我国中倒有三不祥。
1: 哪三不祥？
0: 有贤士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能重用，三不祥。大王此梦与其进宫一般无二。
1: 臣想是哪里话来？故自包中以来，那丞相之见，广设招贤官，收罗贤士，若有贤才，孤当重用，怎奈无有贤士耳？
0: 眼前就有贤士，大王不用啊！
1: 现在哪里？
0: 现在包中。
1: 叫我名字。
0: 他叫不是也罢，不是也罢。
1: 为何不讲？
0: 这将迟来，大王不肯重用啊！
1: 哦。你说的又是那个韩信吧？
0: 啊，不错不错，真是韩信呐！
1: 哼，像那韩信，母死不能葬，乃无能也；寄居天长七十票木，乃无耻也；手如胯下，一世家一笑，乃无勇也。仕途三年，官职至极，乃无用也。此这样，无能、无耻、无勇、无用之人，我若用他，故定被那楚军擒获，我三十万士卒的性命也要断送他手。
0: 孔子被困成才，非无能也；被狂人围困，非无勇也；卒老于心，非无用也。七十瓢木，手如胯下，乃是英雄，未得其时；在八王帐下，一位执戟郎官，乃是英雄，未得其时。韩信盖世奇才，大王岂止不用？还教微臣见哪一个？
1: 他啰嗦了，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0: 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将屡次暴走，怎奈大王执意不听，有何面目留在包中？一罢，不免留下诗句，弃官而去，朕是岂敢逆死谁？特意起风波家园，
1: 有
0: 勇谋此口，
1: 遵命。

0: 军怎身打扮，往哪道而去？
1: 他身背宝剑，胯下青鬃马，直奔东门而去。
0: 好，待我东门问过明白。
1: 且慢啊，待小人欲相夜备马。
0: 哎呀，来不及了。

0: 见相爷。
1: 罢了，你可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千纵马？No， 有此道而去。
0: 有的，有的。
1: 哦，
0: 过去多时了
1: 啊！怎么过去多时了？
0: 是的，
1: 这便与我
2: 相国慢走。

0: 两国大事不我韩啊，
1: 何时惊慌？
0: 韩将军弃官逃走了。
1: 我
0: 知道了。

0: 到。
1: 哦，请了，请了。
0: 我来问你，你可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青纵马？No， 由此道而去。
1: 有的，有的。
0: 哦，
1: 过去数十余里了。

0: 丞相，丞相。
1: 韩将军，你绝人特甚呐！
2: 啊？
1: 你为何不辞而别？
2: 成功。
0: 丞相，相安韩信自到保中以来，多蒙丞相连报三本，怎奈大王旨意不听，有何面目留在保中？情愿回归故里，本中为身。丞相大恩，荣图厚望。

汉将军，将军哪、你有官乐之才，一律之职，使我连报三本，待王说你赤身危险不肯重用，怒恼将军投奔家乡。我闻听此言，急急忙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公。

Thank you.

相聚，我们一同

0: 回去吧。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1: 太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0: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1: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交予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献？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0: 俺若以诗辞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含辛无能。
1: 好，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0: 相过，韩将军他可愿回去呀？
1: 韩将军不但随我们回去，还有一件大大的喜事啊。
0: 什么喜事啊？
1: 你拿去看来。
0: 啊，这不是张良先生的旧事吗？
1: 韩将军真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0: 哎呀，既有旧事，何不早献呢？
1: 哎呀，你好糊涂啊！他若一时此间，岂不失了大将的身份呐？
0: 原来如此。啊，将军，何不趁此一轮明月速速回去，免得待望寡年。
1: 是啊，
2: 好，如此丞相腾公请，
1: 请
2: 朕那是。二公可算是贤臣，不辞待月与沛信，
1: 小伙月下追韩信
0: 留

0: 海王萧何。
1: 你为何要逃走啊？
0: 啊，自沛公起兵以来，蒙大王待日手足一般，又加封我首相之职，我为什么要逃走啊？
1: 你不逃走往哪里去了？
0: 追赶大将军去了。
1: 哪国大将军？
0: 韩信呐。
1: 之将之中有人逃走，你不追赶，为何独追韩信？
0: 之将已得，韩信难寻，
1: 追他回来则甚？
0: 拜他做大将啊！
1: 我不用韩信，你临见一过。
0: 不用韩信，临见一过。哎呀，见哪一过呢？啊，还要了？
1: 哪个？
0: 韩信呐、啊！
1: 哼，故意决定不用他，你休再。

0: 么？
1: 是啊，这是什么啊？
0: 这不是张良先生的旧事吗？
1: 啊，不错，真是张良先生的旧事啊。
0: 哪里来的？
1: 秦汉灭楚大将军带来的呀。啊，哎，
0: 此人现在保重。
1: 真是？
0: 叫何名字？
1: 韩信呐。
0: 我却不信。

0: 快宣韩信上殿，故要重用于他。
1: 且慢
0: 啊！
1: 大王屡次不用韩信，如今又拜大将，与乎小儿一般，他还是要走啊！
0: 以丞相之见，
1: 必须高出将台。
0: 好，
1: 大王摘下木有
0: 哦，
1: 赐他虎符金印，欢迎将官，听他一人接旨，登台拜恩相。方是待贤之礼呀、啊！
0: 哎呀，亲家呀！父王，我时有失察之过，多亏丞相不辞辛苦将韩信追回，我刘邦若能一统天下，定与秦荣华相共，永不食言。
1: 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哎，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
4: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子脑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5: 是，
6: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报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4: 原来如此，俺还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途中卖酒的，

0: 这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1: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2: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0: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2: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0: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壁，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4: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居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3: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

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捉据，三军一声令下，把刘禹杀得大败，是蜀战告捷。正是捉据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几位主人公的不同际遇共同构成了大义情操，书写了江湖义士的豪情壮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
13: 粒。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2: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段延庆，你把他们给放了，有什么事冲着我一个人来？
1: 好，几位请。
2: 多谢老张留宿，这点小意思还请收下。
1: 哎呀，您太客气了，
2: 收下。
1: 哎，
2: 公子喜欢说话，我家主人。

0: 春沟水洞茶花啊，春沟水洞茶花，夏谷生荔枝红。
1: 怎么了？
0: 哎，何故这每句连语中都少了一个字啊？难不成是这房屋的主人有意考教吗？
2: 哎，那既然如此，我得赶紧给他填上才是啊！啊，是不是？
0: 好香的墨啊。
1: 什么好香
0: 啊？这个研墨的香味啊特别的奇特，你来闻闻。
1: 真的好香啊。既然段公子想要写字，不如我来帮你研墨。
0: 好。

0: 春沟水动茶花白，夏谷云生荔枝红，青裙玉面如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
1: 雨烟，
2: 这香气，
1: 雨烟
2: 有毒。那老张

0: 我这是身在何处啊？语言又在何处？
1: 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要捉那个姓段的老狗，你怎么捉了这只小狗？那个老狗从西下向南，又突然折向而东，为什么？那个老狗会的诗句，小狗也句句铭记。
2: 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你怎么还放在心里呢？你呀，就饶了那个年轻人吧。
1: 让我饶了刀白凤的儿子？好啊，待我对他千刀万剐之后，如果他还活着，我就饶了他。
0: 原来王夫人是爹爹的一位旧相好，他安排下迷药之计，本来是想擒住爹爹，却叫我误打误撞的闹了个以子代父。
3: 小妈，
1: 你下去吧。
2: 是。
3: 富儿有礼了，
0: 慕容公子。
1: 你到我这儿来，又想算计我什么？
3: 哎，舅妈，富儿是你的至亲，心中挂念你，前来看看你也不成吗？舅妈心中若有不痛快的事，尽管告诉富儿，富儿帮你称心如意。
1: 你懂什么？既然在这儿夸这么大的海口。
3: 春沟水动茶花白，夏谷云生荔枝红，青裙玉面如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
1: 你怎么会这些诗句的？你去过木屋？
3: 舅妈不用问我如

0: 我是如何知道的？也巧，舅妈想擒的那个人，我正好知其所在。如果舅妈信得过我的话，可以将圈套详情告诉我，我或许还真有办法。
1: 都是自家人，我怎么会不信你？我在曼陀山庄这十多年，自己炮制了一种香料，是毒又非毒，人只要嗅一嗅，就会不省人事。我把这香料混在墨定之中那个老狗，如果他看到墙上的诗句有空缺，按他的个性，他一定会研磨填上。没想到。
0: 抓错了人，都怪这个臭小子，坏了我的大计。
2: 那墨镜果然有问题，我与爹爹一般脾气，看到那诗句的空缺总是要填上一填的，便也因此中了他的圈套。不过爹爹因此脱险，却是求之不得。舅妈莫烦恼，只要把那小子身上的衣冠玉佩拿下来给他看看，自然能引他前来。是啊。
0: 他父子情深，只要他知道他儿子在我手上，一定会来相救的。到时候，舅妈在酒里下一些迷药，让他饮上三杯，还怕他推三阻四不成？不过这件事中，却有一个老大的难题。
1: 什么事难？
0: 这个人已经被人所擒，目前自身难保。
1: 你怎么不早说？
0: 他被谁所擒了？
1: 擒
0: 他的人武功极高。
1: 富儿万万不是他的对手，
0: 而且这两人之间早有怨恨。擒他的人，莫非是段延庆？正是。
1: 他落在段延庆手里，那还有命可活吗？
0: 富儿所料，段延庆擒了镇南王，绝不会立刻将他处死，而是设法让他登基称帝，然后继承他的位置。这样的话。
1: 镇南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大理皇帝了。怎么样的顺理成章？
0: 段延庆的父亲原是大理皇帝，但因为奸臣篡位，在混乱之中不知去向，段正明才做了皇帝。现如今，镇南王登基称帝，若将段延庆奉为皇太帝的话，这也算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
1: 我就想要他不做大理的皇帝，一辈子跟我在这个曼陀山庄。
0: 那是自然。 若非如此的话，段延庆也容不下他。不过那镇南王嘛，这皇帝的宝座还是要坐一坐的。十天半个月，等过一过桥，再抽了他的板，不然段延庆也不会答应他。舅妈放心，富儿自当尽力帮舅妈完成心愿。富儿，
1: 你帮舅妈完成心愿，想要什么酬谢？
0: 哎，富儿不要酬谢。
1: 如果舅妈心中欢喜的话，赏富儿几万两黄金，或者狼环玉洞中武学典籍几本，也非不可。想要黄金使费，那自然是要给的。想要狼环玉洞去看五经秘书，那也不是不行。不过现在你就跟我说清楚，到底要怎么样申请段延庆，再怎么样救人。
0: 舅妈放心，富儿亲眼所见，镇南王一行人被段延庆点了穴道，尽数所擒，他们只顾对付镇南王，却没发现我在一旁。富儿快马加鞭赶到他们前头回来，便是为了抢占时机。舅妈，事不宜迟，我们一边布置迷药，一面派人去引段延庆。住手！
3: 延庆太子，
0: 你是大理国嫡系储君，皇帝宝座被人夺走了，怎么不设法夺回来？
3: 你有什么担心？
0: 你要做大理皇帝，非得我相助不可。
3: 我是不信，你肯助我。
0: 我要助你做大理国皇帝，其实也是为我自己着想。第一，我恨死段誉那小子，在少室山上，他逼我险些自刎，我定当取他性命。 第二，你做了皇帝以后，我另有他事，怕你相助。
3: 阁下并非。

0: 对手，是以何法治他？
1: 不能力敌，便当智取。这位王夫人是在下的舅母，已经擒住了段誉，想用段誉来从阁下那里交换一个人。
0: 我是王夫人，我交换何人？
1: 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当年得罪了舅母，现在仇深似海。舅母让阁下答应，待阁下做了大理皇帝，便将段正淳交给我舅母，到时候是杀是剐，全凭我舅母做主。
0: 公子，你说在我登基之后有事求我相助，还请联名在先。
1: 段殿下既出此言，在下心中之事也不用想瞒。姑苏慕容氏乃大燕皇裔，时刻以复兴大业为主，但我力量单薄，难成大事。待殿下成为大理皇帝以后，慕容复向陛下借兵一万，粮饷充足，以为复兴大燕之用。
0: 原来如此，大理国小民贫，一万兵员难以一击，五千之数自当供足下驱使。
1: 慕容复能复兴大燕，必不忘殿下大恩大德。
0: 不必多礼，不知段誉那小子是在何处啊？
2: 段正淳那厮现又在何处？
0: 自然是近在眼前。

青罗，他是个大恶人，你别落在他们手里，快走啊！你不在过江，你自身难保。他们是大恶人，难道你就是大好人吗？

0: 是一了，阮正淳自当交与一手。不知段誉那小子却在何处？
1: 把他带上来。
2: 亮儿，
1: 年轻太子，请你验明正身，看看我没拿错人吧。
3: 阿洛，你拿了我家玉儿干什么呀？她又没得罪你。
4: 怎么没得罪舅母？她勾引我表妹雨烟，玷污她的清白。舅妈，这小子死有余辜。
5: 什么？她
3: 是个女孩，叫做雨烟。
5: 你这个薄情的负心汉，害了我不算，还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雨烟，雨烟，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3: 雨烟也是我同父妹子。
5: 还有你，你这个禽兽不如的色鬼，丧尽天良的浪子，连自己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玉儿，
6: 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我师父吗？你踢他就等于踢我。我告诉你，你再敢动他的话，我一会儿咔嚓一声就把你的脖子拧断。
5: 好嘞。
4: 住手！
0: 这姓段的是个无耻之徒，我叫乔宇，骗你叫他师父，今日正好将之除去，免得你在江湖上没面目见人。
6: 大哥，他呢是打赌赢的我，名正言顺就是我的师父。哎呀，我岳老三呢愿赌服输，没有，哎呦，没有见着我师父死在我面前的道理吧？对不对，大哥？
0: 老三，你少！
6: 哎呀，大哥，你今天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你的。师父，我必须要救。

0: 之长，一无是王。
1: 天龙寺，菩提树下，化子邋遢，观音长发。
0: 观世音菩萨。
1: 那一年，奸臣作乱，攻占皇宫，延庆太子在乱军中失踪。后来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20年前，吾与父王以奸臣暗算，是为送我拼死杀出。按照父皇所嘱，我到天龙寺找护龙大师求救，却被天龙寺拒之门外。

全心全意的待你，你却全然不把我放在心上。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另一个女人，

你对我不弃，我也要对你不弃。 你是王爷，是大将军，我偏要去找一个天下最丑陋、最污秽、最卑贱的男人。

0: 心弃儿，就算被奸臣所害，我仍是真命天子。眼前这些为难，能算得了什么？你要我饶你儿子性命？
1: 他镜中有一块小金牌，上面刻着他的生辰八字，你可以看一看。
0: 11月23日，法师，
1: 冤孽，冤孽，
2: 他是我儿子。我有儿子，你却没有。
0: 怎么回事？这公子，我大理办事不善用毒，应该以阴阳指对付我才是。
3: 殿下一世英杰，岂是泛泛之辈？这悲苏清风是我取自西夏，而殿下曾隶属于西夏一品堂，也不是我姑苏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家风。要解这悲苏清风之毒，运功凝气可是行不通的。舅妈，多有得罪，稍后自当率先给您解毒。殿下，在下虽将你迷倒，却绝无害你之意，先给殿下赔罪，再向殿下恳请一试。
0: 公子行此大礼，是不知公子有何吩咐？
3: 在下的意愿，殿下早已知晓。要想复兴大燕，岂是一朝一日之功？今日在下先帮殿下登大理国皇位，而且我知殿下未有子嗣，恳请殿下收我为义子。你我二人同心共计，已成大事，岂不两全其美？
0: 我当真要我收你为义子？
3: 正是，周太祖郭威无子，也是认柴荣为子。柴世宗雄才大略，令后周声望大增，请殿下以此借鉴。
0: 如此，你却需改姓为段，慕容氏便是从此无后。这些你可做得到？
3: 在下虽非忘本不孝之人，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既然拜殿下为父，就当忠于断事，一心不二。
0: 妙极妙极，我父浪荡江湖，无妻无子，不料竟于晚年无一家儿。你这孩儿年少英杰，我一生最欢喜之事莫过于此。世音菩萨在上，纵然粉身碎骨，亦不足以报答你的恩德于晚矣。
3: 殿下乃武林英豪，一言九鼎，绝无反悔。义父在上，受孩儿一拜。
4: 非也，非也，此举万万不可呀，公子爷。
3: 包三哥有何话说？
4: 你是堂堂大燕皇裔呀，岂可改姓断食？
5: 复兴大燕虽然艰难万分，但咱们鞠躬尽瘁，全力以赴，能成大事固然可好，就算不成，咱们也是堂堂正正的一条男子汉呐。你拜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做义父，你就是将

0: 来当了皇帝，也不光彩啊。
1: 包三哥，有许多事情你一时未能明白，以后我慢慢和你说。
0: 非也非也，我包捕童虽笨，但公子爷的用意我也能猜出一二。你想学韩信，忍一时胯下之辱，先改姓段氏，将来掌权以后再改国号为大燕，发兵征宋伐辽，恢复大燕的旧疆故土。公子爷，你用心虽苦，可这么一来，你不就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了吗？你不会问心有愧，为天下人所不耻啊。
1: 包三哥严重了吧。我只不过拜殿下为义父，怎么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了？
0: 你投靠大理，日后再行反叛，你是不是不忠？你拜段延庆为父，孝于段氏，于慕容氏，是不是不孝？你将来为改国号，势必要残杀大理群臣，你这是不是不仁？你说你，我的天！
2: 三弟，
3: 三弟，
2: 三哥，
3: 三弟，
2: 三弟，
3: 三哥，
2: 三哥，
3: 三弟，三哥想必在此之前要问公子爷，为何下此毒手？三弟向来喜欢顶撞别人，就算对公子言出无礼，失了上下身份，公子略加责备便是，为何要了三弟的性命？
1: 我一片赤诚，拜殿下为义父，他却来挑拨我们父子间的情谊，这如何容得？
3: 包老三跟你出生入死十多年了，
2: 难道还不认个姓段的？
1: 风四哥莫生气，我改投大理段氏，是全心全意为我大燕，没有半点他念。包不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这才下了毒手。
3: 公子爷难道心意已决，再难挽回了吗？
1: 不错，
3: 我们兄弟四人虽非结义兄弟，但誓同生死，情同手足。
1: 怎么，邓大哥是要为包三哥报仇吗？
3: 我们只不过是慕容氏的家臣，怎敢冒犯公子？不过古人又云，合则留，不合则走。从今往后，我们兄弟三人不会再侍候公子。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公子，你好自为之。
1: 当年你们曾答应家父，尽心竭力扶持在我左右，这么撒手一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当日诺言？
3: 你不提主公倒也罢了，提及主公，你这般的任他人为父，改姓叛国之境，如何对得起他老人家？当年我们是向主公立誓辅佐你光复大业，光复慕容氏之名，但不是辅佐你去兴旺大理，光大段氏之名。走。

0: 义父明鉴，这四人是孩儿家臣，跟随我多年。为表我忠于段氏，我不惜杀其一人，逐其三人，足以见我忠心不二，绝无一职。神庙，我的第一件功劳，就是杀了段誉这小子，以绝段正淳后嗣，叫他将王位。
1: 传于义父，不可！
2: 不可！
3: 不行！
0: 你孝心可嘉，我这小子的伯父父亲夺了我的皇位，义父定要亲手杀了这个小贼，放下心头之恨。是。倒是镇南王，你回大理之后，多久可以接任皇位？ 又要多久可以传位于我义父？
2: 我皇兄内功深湛，精力充沛，少说也得做他个30年的皇帝。等他传位给我之后，我总得好好的干一下。

0: 倒说也得再做他个30年。
1: 胡说八道，哪能等那么久？我限你一个月时间登上大位，再过一个月就传位延庆太子。
0: 我的皇位只能传给我儿段誉，要我提早传位倒是不妨，但要我传给别人那是万万不能。
1: 哼，好，那我就杀了姓段的小子，你的王位传给他的魂魄吧。
0: 你当我段振纯什么人？你杀了我儿子，难道我还会甘心受你摆布吗？
2: 这些人性子倔强，倘若他就此自尽，咱们的大计免归泡影。段誉这小子暂且不杀，你将解药给我再说。
3: 父儿，你先不用理这个丑八怪，快帮我把这四个贱人都杀了。
1: 镇南王，我舅母让我杀了他，你意下如何？
0: 阿罗，以后你要我如何我便如何，难道我们之间非要结下这千年不解的仇怨吗？你让人杀了我的女人，难道我还会有好心对你？
3: 父儿，先别动手，待我好好想想。
1: 镇南王，只要你答应将皇位传给我义父，你所有王妃嫔妃我一概都放过，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就一剑杀了他。嗯，我数到三，你若不答应的话，别怪我慕容复手下无情呢。一、二，你当真不答应？

0: 我不是让你且慢动手吗？我其实想吓吓这个没良心的人。
1: 振南吗？江湖人都说你多情多义，你都不说一句话救你情人的性命。一、二，
2: 师姐。 要杀便杀，却不能威胁镇南王什么，还有慕容复。我是钟万仇的妻子，跟镇南王又有什么干系？
0: 你休得侮辱了我万劫谷钟家的名声！

0: 你这个臭奸婆，非要去和那陈年救错，害得我三个心爱的女人死于非命。我手足若得到自由，定将你千刀万剐不可。荣父，你还愣在那干什么？快一剑刺死他，还不快点杀了他！
1: 断了，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话，莫非你都忘记了？这么多年，我们分别不见，好不容易又重新相见，你就跟我说这么恶毒的话。我跟你生的女儿雨嫣

0: 见到他了吗？啊，你喜不喜欢？你告诉我。
1: 十几年前，咱们早就一刀两断，情断意绝了，不用来说什么从前。
0: 富儿，把解药给我，我要杀了这个负心汉。
2: 舅妈，
0: 你告诉我，你是真的恨我？
3: 我恨你入骨。

0: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从来没有撇下过我。你记得你曾答应过我，要跟我一起到大理无量山。小时候和我娘生活在一起的山洞里，我们从此双宿双飞，再也不分开。
1: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了。咱明天就去啊！咱明天就去见见你娘亲的玉像。你看见了吗？在玉璧上。 我们在无间。

0: 朕难忘，你心爱的女人一个个被你而死，难道连你的原配王妃，你也要害死吗？夫人，你是这世上最善良、最大度的女人，原是我害了你，我这辈子作孽多端，聚年大伙能死在一块儿。
1: 莫曰死得其所。我再数到三，你不答应的话，我就一剑杀了他。
2: 启禀陛下，此事需得从长计议。
1: 义父，此事干系重大，若不传位给你的话，我们所有计划全盘尽空啊！一、二。
0: 五，
1: 这小子身中迷药，跟悲苏清风之毒，居然还能动。

想谁在想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帮我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徒步不帮我，大辽不帮我，段延庆不帮我，连自己亲生父亲都不帮我。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

0: 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娘，娘，爹爹，你没受伤吧？加油！

0: 些女人，个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对他们的爱就如同我对你一样的真。我这辈子在外头犯了太多的错，对不住你的地方甚多，好在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文武双全，我大力，
1: 爹。

0: 娘，你干嘛呀？你，
1: 孩子，爹和娘都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
0: 娘，我饶不了，我饶不了娘！
1: 都是因为你这奸贼，
0: 我爹的死于非命，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可！你不可犯下这滔天大罪！
1: 我爹要杀了这奸贼不可！
0: 孩儿，你听娘说，你爹爹对不起娘，所以娘在恼怒之下也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便生下了你。 你爹一直以为你是他的孩子，可他，你眼前的这位，才是你的亲爹。

我死都不会认你。

0: 为什么还不动手？我误杀我自己儿子，你竟灭我，大可用六脉神剑来杀我。你！
1: 出手便出手，又有何惧？我娘不会骗我，我不杀你。
0: 那你便是认了我了。我段延庆有儿子。 我有儿子，那里的江山，到最后还是回到我这一半。<笑>

0: 已求的局面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了大好良机了。
1: 我认识这位施主，下去吧。
0: 爹，我们梦寐以求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卸下宋辽两国大战，一触即发，而且这大理镇南王已死，那个储君段誉，天天儿女情长，丝毫没有定国安邦之心，所以你我抓住机会，定能复兴大燕。庶民如尘土。
1: 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0: 爹，那个老和尚现在不在，你又在畏惧什么呢？跟我一起逐鹿中原，建功立业啊！复兴大燕本就是罪孽，万物皆有生灭，逝者已逝，强求只会徒增业障。
1: 罪过，罪过！为父为这虚无缥缈的梦，已经犯下无数业障，万万不可再步我后尘呐！
0: 爹，
1: 语言才貌双全，从小倾慕于你，你也有情于他，何不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看儿孙绕膝？ 享天伦之乐，不是很好吗？在你心中，我没有素未谋面的西夏公主重要，更没有你的大燕重要。我祝你得遂心愿，娶得西夏公主，做你的大燕皇帝。
0: 你舅妈对我们慕容家有偏见，但她其实。 面恶心善，只要好言相求，他一定会成全。舅妈，如果你还是担心你放不下面子，可以请包不同或者你的其他几位兄弟替你去。 以后，你和他们四个，你别再君君臣臣的了。这么多年，都是他们在照顾你。以后要像敬重亲兄长一样，敬重他们。

0: 福儿，爹以前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也请你原谅，不要再对不起自己了，你听明白了吗？福儿，你是绝技不肯帮我了，苦海不变，回头是岸，
1: 徒步不帮我，大辽不帮我，段延庆不帮我，连自己亲生父亲都不帮我，

0: 就会束手无策了吗？富儿。
1: 玉皇大帝，去请二郎神来帮我，待我复兴大业，你们都要臣服于我，臣服。

0: 主人，丐帮帮主庄聚贤求见。他又来了。算了，你让他进来吧。有请庄帮主。
1: 谢主先生，恳请你为阿紫姑娘治眼睛。
0: 换眼珠的人呢？阿紫姑娘呢？
2: 我有要事，
0: 想要和先生商量。阿紫姑娘随后就到了。哦，那好，你们先下去。是。庄帮主。
1: 我可是把话先跟你说在前面，如果这次你和阿紫姑娘还是强人所难，夺人双目的话，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的。
0: 不，这次那个人是心甘情愿的，
1: 真的。啊，你们找到了无药可救的、心甘情愿的、舍身为人的义士。啊，那他人呢？
0: 那个人近在眼前。
1: 阿紫姑娘失明后终日郁郁寡欢。
0: 没有一天是开心的，我看在心中，更是心如刀绞，生不如死。我不能让阿紫姑娘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甘愿冒险。
1: 胡闹！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闹得两两皆空啊！
0: 虚竹先生，你看我现在还有人样吗？与其让阿紫姑娘抚明后看到我这副丑陋的面孔，我还不如把一双眼睛献给她。
1: 从今往后，天涯海角，只要阿紫姑娘看到什么能有片刻能想起我，我就心满意足，再无遗憾了。先生，
0: 我明白了，庄帮主。我呢，对于儿女情长之事，确实是一知半解。但是呢，我也能看出来，阿紫姑娘对你。

0: 是一丝情意都没有的。如果你想让阿紫姑娘知道是你把眼睛给了她，从而让她对你产生情意的话，我劝你啊，还是不要动这个念头。
1: 我就是担心这阿紫姑娘啊，要是知道是我的眼睛，她肯定会嫌弃的。所以事成之后呢，你就不要告诉她这眼睛是我的了啊。
0: 庄帮主，你这是求之不得啊。你为什么要执着于求之不得之事呢？
1: 我这一生啊，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事了。薛楚先生，我不瞒你，我本姓尤，乃聚贤庄尤氏子嗣。我出身望族，少无大志，我只求一生安稳。但是聚贤庄一役，让我一切都化为乌有。就在这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际，我遇到了阿紫。就在那一刻，我感觉一切都静止了。那一刻，只有我和阿紫。我想跟着他，我想陪着他。我为了阿紫，我什么都愿意干。
0: 孽缘之恋，造物弄人。
1: 我碌碌无为，报仇不忘，浑浑噩噩，沦为天下之笑柄，四肢百骸里全是苦楚。但我唯一跟阿紫在一起，我才能尝到一丝甜蜜。虽然他骂我、打我、折磨我，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唯一在乎我的人。世人苦苦追寻的美人、地位、金钱、兄弟、武功，你薛竹先生无不手到擒来，也没什么可追求，你怎么会懂呢？
0: 你跟我谈追求，少林寺对我有养育之恩，我自小也便一心向佛。可是后来呢？我门规禁薄，五戒侵犯，一个出家人，一个少林寺的和尚，身上一点少林功夫都没有，还当上了他派的掌门人，这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就是命运，是命运让我尽了和尚的本分，当不了一个本分的和尚。这就是命运。
1: 虚竹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经历，无非就是打破了一些条条框框而已，你有什么好伤心的？求之而不得，求，我求了，得不得得到，我无所谓，这样，我才能心安。虚竹先生，我这一死，就是您要找的，无可救药，心甘情愿，愿意献言的人。
0: 舍得死，
1: 只要阿紫姑娘能片刻想起

0: 尤坦之一生追求的就是阿紫姑娘。这阿紫姑娘幻目之后看到的一切，也就是尤坦之看到的一切，这不就正是尤坦之一生追求的朝夕相处，日夜相随吗？
1: 宋朝高太后病逝，天下时局一触即发。那日在天龙寺抵御鸠摩智，师父已经为我剃度传戒，我深入佛门，大力不可一日无君，今日便传位于你。你需牢记两件事：第一，

是爱民，第二是纳谏，望你能善待百姓，和睦邻邦，也算是你报答父母的恩情，保全他们的利民了。

0: 高太后已死，哲宗一一斥逐高太后安排的持重大人，显示在行新政。
1: 果真如此？
0: 属下已打探详细，确实如此。
2: 天助我也！
3: 看来我得亲自走。

0: 这些百姓并无罪过，请陛下放了他们吧。罪过。
1: 兄弟，
2: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死。
1: 姐夫，
0: 阿紫，阿紫，你眼睛好了？
1: 嗯，虚竹先生帮我医的。陛下，接了你的剑，不介意吧？
0: 阿紫，不得胡闹。
2: 好身手。
3: 快点跑！
1: 自不量力，姐夫又救了你一次啊！
2: 身手矫健，阿紫啊，说说看，让我怎么赏你？
1: 赏赐啊！哎，既然我姐夫你封了一个官给他做，那我也想要一个官来做做，不用那么大，但也别太小。
2: 好啊，你现在已经是郡主了，再给你升一级。封你为平南公主如何？
1: 公主不太好吧？你跟我姐夫是兄弟，那我要是公主的话，岂不变成你女儿的辈分？那就矮了一个辈分啊！
2: 非也，你是长公主，和我妹妹一辈。我不单可以封你为公主，还可以帮你完成你的心愿。
1: 完成我的心愿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愿是什么呢？哎，你身为皇上，可不许信口开河啊！
0: 阿紫，不得胡闹。
2: 如果你要不接受，那就算了。我数到三，一、二。
1: 阿紫先。
0: 萧峰也提妹妹，谢陛下恩典。
2: 嗯。
0: 陛下这次来，不知有何要事？
2: 你我兄弟许久未见，陪我好好说说话。小的时候啊，父皇常跟我说起大宋的锦绣江山。你常年住在那边，是不是他们比我们北国舒服多了？
0: 地方到处都是一样，只不过北方人住不惯南方，南方人也住不惯北方。这老天爷的安排，若要有违之安排，那就自寻烦恼了。
2: 你我虽君臣。

0: 之分，可是是结义的兄弟。我富甲一方，君临四海，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跟我说。
1: 多谢陛下厚恩，微臣实在无所求。前次去了中原，以中原五人的恩怨一笔勾销，这冤冤相报，实在是无边无尽。再说，战事一起，兵祸连结，更是非同小可。
0: 知道我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吗？
1: 还请陛下明示。
0: 南苑大王萧峰停封。
1: 在。
0: 南苑大王萧峰，宫中体国，
2: 为朕鼓功，
0: 自晋升为宋王，以平南大元帅，统帅三军。
1: 陛下，无功不受禄，这厚恩臣受不起。
0: 怎么，你想抗命吗？
1: 那臣谢恩了。
3: 来，这才是我的好兄弟。我可以告诉你，大军随后就到，兄弟以平南大将军统帅三军为我先行，直捣汴梁。
1: 陛下，微臣有一事相求，还请陛下为宋辽两国千万百姓生命着想，收回圣意。
3: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1: 即使如此，那还请陛下另为贤能，以臣统兵，怕是会耽误陛下的大事。
3: 上次我提到南征，你就为宋人说话，这次我委以重任，你却要推三阻四。
1: 我萧峰是契丹人，自然一心向着大辽，若今大辽有危难，便赴汤蹈火，精忠报国，万死不辞。
3: 精忠报国，万死不辞。我要你为国统兵，你却不愿复命。
1: 臣生平杀了太多人，实不愿双手再沾染血腥。还请陛下准我辞官，隐居山林。
3: 你宁愿忠于宋朝，也不愿忠于我大辽。
1: 还请陛下明鉴。

0: 得好好想想，望你能够回心转意。本来以为这是件好事啊，让他出任平南大元帅，领兵先行，为我攻城拔寨。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干了，他念及宋人的养育之恩，可我呢又念手足之情，他救过我的命啊，哎，真不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终究是顾念旧情，要我说，萧大王既然重情重义，咱们不妨就从这上头下手，只要能抓住他的要害，何愁说服不了他？
0: 你的意思是？
1: 阿紫姑娘。
0: 阿紫？
1: 萧大王既然能为他独闯少林，想来以他的个性绝不会弃之不顾，若能从阿紫姑娘身上下手，便能事半功倍，一解皇上心中烦忧。

0: 我来了，怎么感觉不开心啊？
1: 怎么会不开心啊？现在这市场，唯一就你一人令我牵挂。现在眼睛也好了，武功也恢复了，当然开心啊！
0: 我就知道你还挂念我。啊，要不是那个丑八怪，我早就已经可以回来跟你在一起了。
1: 什么丑八怪啊？
0: 就是那个丐帮帮主庄聚贤，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被我套上了铁头的尤坦之，他是聚贤庄二庄主的儿子，曾经用石灰撒过你眼睛的，想起来了吗？
2: 我有事要跟大王禀报。此事事关重大，不能让旁人听到，请大王去死吧。
1: 你捉弄的那个铁丑
0: 啊，
1: 是丐帮庄帮主聚贤庄的后人尤坦之。
0: 嗯，
1: 哎呀，这太胡闹了，你怎么把人欺负成这样子啊？哎，好在他不念旧恶，好好待你，也算难得。
0: 什么难得？他根本就没安好心，他就是想要把眼睛给我，好让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他。
1: 嗯，
0: 虚竹先生不肯啊，然后他就以死相逼，虚竹无奈，最后只好把他眼睛换给我了。
1: 你说，尤坦之，他心甘情愿的把眼睛给你？
0: 是啊，
1: 人家把眼睛给你，你就接受了？
0: 姐夫啊，如果有一天你也盲了，我也会心甘情愿的把我的眼睛给你的，这有什么了不起？
1: 你说这什么话？这，尤坦之对你一往情深，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去哪儿找第二个这样的人啊？
0: 姐夫啊，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是你吧？说好的，你答应好我姐姐的，你要照顾我的。
1: 我这不是在照顾你吗？
0: 你照顾我什么了？你照顾过我的心事吗？你知道我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吗？姐夫，那日在小桥边，我亲眼见到你打死了我姐姐，你哭的是那么的伤心。
1: 别再提这事了。
0: 我想要跟你说的是，你不用那么难过，即便是没有了阿朱姐姐，阿紫也可以一样全心全意待你好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了决心，我要跟着你一辈子。残废了，这样你就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了。为什么一千个活着的阿紫都抵不过一个世世的阿朱啊？你告诉我，我哪里不如他？是我不够漂亮，还是我不如他聪明啊？阿朱已经死了，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一掌打死的是我，这样你就可以像念着阿朱一样念着我。
1: 够了，我能像哥哥一样的照顾你，但在这世上我只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你姐姐阿朱。我关心你，照顾你，也是因为阿朱。

0: 怎么对不起，对不起，你打我，你打我吧，爷。
1: 阿紫，姐夫就是个粗鲁人，不懂得心事。对不起。
2: 圣旨到，皇后思念平南公主，宣公主御营见驾。

0: 皇后娘娘。
1: 阿紫妹妹，我久未见你，怪想你的。来，
2: 娘娘，陛下现在人在哪儿？这个平南公主我不做了，我要还给她。
1: 这是为何呀？陛下封你为平南公主，封萧大王为平南大元帅，原意是为了让你们能风风光光的成婚，怎的，你却不愿意？
2: 我知道陛下是好意，可是我姐夫并不喜欢我。
1: 阿紫妹妹，这男人个个粗鲁，尤其是我们的皇上、平南大将军，他们都是当世的英雄好汉，想要收复他们的心着实不容易。这宫里的美女成百上千，皇上却独独最宠爱我，你可知是何缘故？
2: 什么缘故？
1: 这一半虽说是缘分，另一半也是上京圣德寺那位老和尚对我的眷顾。
2: 老和尚？
1: 阿紫妹妹，我见你对萧大王一往情深，才跟你说了这事儿，你可万万不能告诉他人。
3: 我若是将皇后娘娘的事情泄露出去半点，我阿紫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 好妹妹，那位高僧赠予我两瓶圣水，叫我通城暗住，给我心爱的男人喝下，那男人便会对我一心一意，到死都不会变心。我已经悄悄给皇上喝了一瓶，这儿还剩下一瓶。
2: 皇后娘娘，我可以看看吗？这个之后就会永远都不变心。
1: 阿紫妹妹，你姐夫的心现在不在你身上，你也不用发愁。待此间事毕，我带你回上京，到圣德寺让那老和尚也送你一瓶。
3: 真的，多谢皇后娘娘。
4: 皇后娘娘，陛下有请。
1: 来了，阿紫妹妹，你稍等我啊。

0: 陛下所说，南征之事，我却又不愿，不如去二弟那儿待个几日，再做打算。姐夫，姐夫，我给你带了好酒。
1: 阿紫，跟你说个事。你我即刻启程去缥缈峰。
0: 我不去见那个丑八怪。
1: 听我说，陛下要我南征，但我不愿，我怕拖下去会生事端。
0: 哦，那既然我们要走了，先喝了这杯酒，提提神吧。嗯。

0: 兄弟啊，就算你现在立刻杀了我，我这百万大军一样踏过雁门关。
1: 小弟生性狂妄，一直以大侠自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萧峰有生之年，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哥攻打大宋。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今晚播出的是京剧《楚公恨》，由张君秋、谭富英、刘雪涛录音主演，张平、高宝贤、刘雪涛配向主演。20世纪40年代，翁偶虹为程砚秋创作了京剧《马昭仪》，以旦角为主，后根据此剧改编为《楚公恨》，由张君秋首演，在情节上有所增删，成为了生旦并重的剧目。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0: 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望子将来两儿之福，爱是此宝刀剑。

0: 心呐、啊，睡又睡不着。哎呀呀，这怎么吃？晚上有事，哎，带我来看是两天。一吃盏子，吃盏
1: 子，有不有了？
0: 陆战，水战，哎，周郎最忌水战呐、啊，倒要看看。

0: 一下。
1: 我建议
2: 按过电量。
1: OK OK。
2: 巨匠将就太不长。

0: 金将降将太妹张云板上都懂，牡丹香草飞走失落，可遇事儿今也算不均，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早晚人道便有官报，行不见一点子紧缚。哎呀丞相啊，你好些呢？曹丞相在帐中黯然问说，他怎知儿子离京来何？莫不是将子已机关前破，他自他离京的命一定难活。
1: 哎呀
0: 丞相，原来此儿子接连动怒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县狱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头功？哎，就是这个旨意呀、啊。
2: 哎

0: 大山惊心，风吹吊灯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身顶战鼓矢啊，
0: 禀都督，今有将此财报。

0: 国人前来，到机前不能下手，早晚必有官报。你最大哦，就万可待辞职，倘被他听见岂不泄露？大师，这
1: 大师教官，我不用走。

0: 人叫
1: 子怡。还好，说你这样心细不曾被他听见呐，但我托你安睡了吧。哎呀，吓傻我爹，臣子夫人，我逃走了吧。

0: 动品来，
1: 多动品来。
0: 大夫，为何如此的呆笑啊？
1: 那想看，果然道士逃走了。
0: 未必吧？哎，
2: 不如你来看呢。

韩国的啊。

0: 了。
1: 哎，回来了，
0: 顺舍周郎相依而过。
1: 哎呀，周郎月亮招之飞燕，自不能动也。
0: 哼，顺舍不成，反被他人耻笑。
1: 虽然为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定来一桩机密大事。
0: 什么大事？
1: 这个
0: 两两腿下
2: 啊。
0: 什么大事？
1: 这有小件一封，丞相请看。
0: 看过的了，
1: 不错。
0: 好，老夫一观。起鼓神掌。太莫张云顶掌。
3: 太莫张。
4: 丞相有何将令？
0: 命你二人改练水军，可曾念书？
4: 我二人水军未曾念书，丞相不可进兵。
0: 等你二人水军念书，老夫的人头早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5: 有。
0: 好好

0: 随军头领还毛寨于金长官。
1: 哦，
0: 传蔡中蔡和金长，
1: 蔡中蔡和金长，
2: 哎呀。
3: 群臣讲话，
2: 令人心胆寒。俺群臣讲有何两理？
0: 老夫杀你个仁兄长，可有怨恨？
2: 为吾军令大可无愧。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消息有。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等七愿前往。
0: 莫怀二意，
2: 我人家眷现在荆州也有二意。
0: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赏，却罢。
2: 这里是别他成两
3: 大相相中郎。

娘

回家身上纹身不

是了我。是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衍，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临潼会上没比娘，雄居霸业在楚邦，人才活兵疆土广，各国皆服。

0: 回民府将军伍子胥，闻甚不离心，不甚亲近念。大秦王无奈，将孟尹公主许配伍子，也曾命费无忌前去迎接，未见到来之何事？秦楚两国联姻好，唇齿相依，剑邦交。
1: 亲近美女奏与大王之。

0: 不知此女容貌如何？
1: 臣妻大王，那秦邦公主果然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非但我错过后宫，我有其妻，就是古来绝色，恐也不及公主之美也。
0: 如此说来，此女她好容貌，
1: 好容貌
0: 是绝色，
1: 是绝色。大王为何长叹？
0: 这绝
2: 回班
3: 呢？

0: 在听亲家之言，贫女梦音深得十分美貌，此乃我儿之福。哎，佛系寡人，无福消受儿。
1: 哎，这
2: 待望若爱亲女，何不将她纳入西宫？
0: 哎，贫女梦音须配我思，不若纳为西宫，只恐与礼不合。
2: 待望亲相，那秦王女子尚未与世子完婚，待望纳入西宫，有何不可？
0: 是啊，此女尚未与我儿完婚，不纳为西宫，是有何不可？
2: 是啊，
0: 怎奈此事满朝文武心知，故若将他纳为西宫，只恐满朝文武谈论，那世子他怨恨哪？
2: 这臣有妙计献儿上。
0: 亲家有何妙计？
2: 我看那秦王公主身边有一宫女，名唤马昭仪，颇有姿色，与公主年岁相仿，待等世子新婚之日，臣备良辰花轿，一个金顶轿，一个银顶轿。金顶轿里面坐的是秦王公主，银顶轿里面坐的是马昭仪。待等进宫之时，臣将金顶轿改换了银顶轿，秦公主改换了马昭仪，将金顶轿打入东宫，银顶轿打入西宫，岂不两全其美？
0: 亲家

0: 旨一去，只留赵毅一人，正好劝说一趟。
1: 魏大人，
0: 哎，
1: 秦将军。

0: 坐下。
1: 二人在此，哪有奴婢的座位？
0: 妖花虚谈，焉有不坐之理？来来来，坐下讲话。来来，
1: 讲话的不干了。
0: 哎，快快的坐下。
1: 不谢大人。
0: 哎，坐下讲话。贫道端庄，举止大方，不想教举奴下之人，你定有大富大贵呀。
1: 大人，快将错过礼赐予奴婢，富贵要到后面侍奉公子。
0: 哎，从今以后，这奴婢儿子再休提起，只要你听从我的言语，非但公子不必再去侍奉，日后还有人侍奉你呢。
1: 哎呀，大人不要取笑。
0: 哪有取笑的道理？待我说与你听，我看你美貌多姿，以后将你许配世子，以为正妃。你与

与世子完成花烛，岂不是好？

哎呀，侄子，看他小小年纪，倒有如此的胆量，这便日不是好。我自有道理。啊，赵姨，是你不知，只因我家代亡，思念你家风池，染病在床。你若成全此事，就是救了我家代亡的性命，我与你为下了。

将你家公职，哪日细过你犯落过抗旨不遵之罪，岂不白白送了一条性命？一时无意，以我相劝，你要再死啊，再下。

人。

堂公事，皆为阴卷，今闻有人窃窃私议，到我府望，复拿仔细纲常败坏，使我心中甚疑，为此乔装改扮，吃得公案去找太傅，问你名字变得了。

0: 所以我得来，
1: 大夫
0: 是。

机会阴转，今闻有人窃窃私议，到我府上，扶他仔细刚堂徘徊，向蒙尹公事开了宫里诏议，向太傅乃我朝三十老臣，为人公正，定不能蛮哄笑话，故而善言到此，问你明白，太傅要失言。

0: 第一
1: 天君子。
0: 天爷之赐，烟火迷人。
2: 这，
0: 哎呀，太不挂。
3: 3年前，不与秦王共事。

0: 天上父辈，怎奈在王是不理朝政。等到明天，待老臣上得金殿去奏明圣上后，将废物及斩首，岂不吃了祸根？哎呀，太父皇！
1: 父皇无道，天心参天。你说上天奏本，只恐领导对。
0: 是呀。

Thank you.

天走的，看我父王奉金瑞河在所计呀，叫臣。

0: 今夜无废二臣不知何故在朝房争斗起来，抓袍裸带前来叩见。
1: 有旨真是还废无忌进宫。
0: 领旨。
2: 大王有旨废无忌进宫啊。
0: 领旨。
1: 武赦进宫啊！

来将他难得。

打他

0: 说加官进爵，等他到来，一并杀却，免去后患。
1: 好想他招回来，
0: 将我舍招回来。
2: 好。

念你时代忠良，使才奏本，乃是为国江山社稷，只有鞭鞭一休时，将立死，无上无云。

0: 大王，你母就是招来儿子是加官进的事，哪里是加官进的事，分明是斩草除根，他二人若是前来岂不痛快呀。
1: 是默默之人，大王三思。
2: 哎。

0: 亲戚好。
1: 哎，
0: 事已修好，不知民活人前去下事。
1: 臣妻大王，想问内地燕将士为人之精，甚是可靠，命他前去一定成功。
0: 退下。亲家，
1: 臣
0: 我想此事

0: 涉及之，量始子必然知晓，留在京中必是后患呐。
1: 这，以臣之见，就命世子夫妇镇守陈府，再等离京之后，按照司马汾阳将他父亲杀死，人不知鬼不觉，岂不是好？
0: 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真的是

0: 兄长为父长叹，贤弟哪里知道啊，闻天人言，天王心乃非，三载未曾上朝，爹爹见奏，现遭不测，不知此事是真是假呀。兄长不必忧虑，小弟已然命人进京打探，其后消息如何再做计较，
1: 也只好如此。
2: 做什么的？
3: 俺老同兵金都下世人求的。
2: 侯主，听听二位老爷金都下世人求见，
1: 快快叫他进来。
2: 是，
4: 且慢。
1: 这下世人不是相府的旧人？
2: 并非相府旧人。
1: 为相府旧人吩咐施先行人好不传。
2: 是。来人的施先行人后传。
5: 是是是。
3: 好大的规矩啊。
2: 为老爷听看。
1: 爹爹有事情到来，贤弟请看。
4: 兄长请看，
1: 你我弟兄一同观看。
6: 殿下海上，海儿等不下

0: 请你前来观看。小弟不必观看，只是心上面为何有逃走二字，不知是何缘故。愚兄不下，换下世人前来一问便知分晓。大平贤弟，愿下世人今夜是
1: 来人的李明川。
2: 下世人与二位老爷叩个头，多谢二位老爷。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名叫燕将士。
0: 燕将，
2: 真是。
0: 我来问你，你是心性相符啊，还是脚踩相符呢？
2: 心性相符。
0: 太老爷，
2: 安泰
0: 太夫人，
2: 福寿康宁。
0: 这封书信何人交付于你？
2: 这个内封外发。
0: 内封外发，
2: 真是
0: 调我弟兄二人进京回了何事？
2: 下官进去。
0: 下官进得去，
2: 真是
0: 好个家官进去，拜相老
2: 婆谢老爷。

贤弟，天下世人之言，量以我的胸襟，一定是

0: 惊觉的了啊！
1: 依小弟看来，这封书信其中有诈。怎见得兄长心想，爹爹既被囚禁，得免一死，已是万幸。你我弟兄，我共受伤，岂不可以？
0: 此乃爹爹亲笔书信，难道是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1: 是书信非假，定是昏王必负休事。爹爹无奈，故作隐语，我不可不慎呐、
0: 贤弟呀！

0: 不进京的了，
1: 小的是一定不进京的了。
0: 大愚兄一人进京，你看如何？
1: 以小的看来，兄长也是不进京的为是啊。
0: 有道是，父命难违。
1: 兄长口吹，这痛劝的大病。
0: 父子情深，我心急似火，愚兄取心一决，天地不必多难。
1: 既然兄长取心一意，小弟也不敢阻拦，不知兄长几时启程？
0: 即刻启程。
1: 哎呀，只是兄长一人前去，小弟放心不下，救命家乡跟随前去，一路之上也好侍奉安呐。
0: 但凭先帝
1: 让后面听。

0: 唤家相来见。
1: 家相来见。
2: 哎呀，
0: 俺本英雄好汉，是奉相府门前。参见二老爷。
3: 了，
0: 唤小人前来，有何吩咐？
3: 大老爷心惊，命你跟随前去，一路之上侍奉俺妈，多加小心，倘有不测，
0: 回来速报母亲。哦，遵命。
3: 待我亲去大老爷。
0: 家园
4: 有，
0: 俺有子。

子驾临凡尘。世子驾临凡尘，为了何事？冬月相依，冬月相依。

0: 将军少礼。
1: 将军
2: 参见夫人。
3: 少礼。
2: 谢夫人。
4: 不知世子驾临凡尘，为了何事？
0: 这。

0: 臣但犯宦淫，
1: 又为臣逃家，
0: 了然无事。
2: 臣上将去，
0: 奉命谢谢。

了，太老爷、大老爷全家俱被斩首法场，怎么样？全家。

Thank you.

子放走，他夫妻逃奔樊城，今奉平王军旨，带领三千人马追杀世子，采拿吴云，进京问罪看灯。前面也是樊城众将官。

乱军之中，将士被责并同他立。

0: 金荒，前面松林之中有李四院，去到哪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
1: 李四将军在马
0: 领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平

工作时，我们将它挽起。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
13: 台酱香赖毛酒。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男人如果觉得自己老婆有事儿，他自己要是想不明白，外人去谈，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1: 反正，哎呀，心疼，寒了。
2: 你其实也很自责，是吧？
0: 不会因为自责和难过就拿离婚这事儿惩罚自己吧？
1: 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可能稍微有点小野心，既想兼顾着事业，又想家庭美满，怎么最后会变成这样？我引以为傲的老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让我完全没有安全感，我拼命维护的事业总是有人在背后陷害我。我是哪里不够好吗？还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要的太多了？
2: 思宁，你已经很优秀了，
3: 你在我们两人眼里那简直就是生活的标杆。
1: 嗯，
3: 你事业有成，
2: 我叫亮亮，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婚姻幸福，不像我到现在还是单身。
3: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涨涨停停的，可能这就是一次考验呢。
2: 希望你和李俊龙能够携手共患。
0: 我没有图月那么多大道理，我就两句话。第一句呢，李俊龙人挺好的，咱能不离就不离。第二句，如果非得离的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我和图月，我们就在这儿，我们俩永远支持你。
4: 有客人啊，
5: 丁姐。
4: 嗯，
5: 正好给您介绍，这两个人是我的闺蜜。
4: 嗯，
5: 图月，郝亮亮。这位是我公司的同事，也是我的半个老板，陈颂英，陈总。
0: 你好。
4: 嗯 ，Hello。思宁啊，这两天我工作特别忙，所以一直没来看你。怎么样，你身体还行吗？
5: 陈总怎么傻掉了？
6: 谁傻掉了呀？
2: 那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5: 你凶我干什么呀？有毛病吧？怪不得找不着男朋友。
7: 来，子熙，我们到家喽。
8: 医生，你回来了。
7: 嗯。
8: 啊，嗨，子熙，
9: 陆老师，原来我爸爸的新欢就是您啊！
7: 哎，哪儿学来这词儿啊？以后不许这么说啊！子熙，进屋。
9: 爸爸，我可喜欢陆老师了，上课的时候就喜欢。
6: 嗯，子熙，我也喜欢你。
7: 我们家子熙现在是大孩子了啊，自己换鞋。
2: 啊，子熙，我来帮你吧，
9: 我渴了。
2: 哦，那我去给你倒水。
7: 子熙，
9: 哎，
7: 你坐飞机也坐了十多个小时，也累了，我帮你把箱子拿上去，一会儿上来休息啊。
9: 嗯。别以为进了我们家就能对我指手画脚，我妈只有一个，你永远都不是。
10: 什么？你跟李俊龙也要离婚？
1: 什么叫也啊？

0: 跟关总啊，
1: 我和关真已经拟定了离婚协议了，目前律师正在查看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外面有人。
0: 你有证据吗？
1: 如果我要有证据的话，早就跟他闹翻了。
0: 你这就属于无端的猜测。
2: 你和李俊龙闹的离婚不也是因为无端的猜测吗？
1: 你要知道婚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牢固，有的时候非常脆弱。你看看你跟你家李俊龙，你们的婚姻如此牢固，到最后也是因为猜测而离婚，更何况我和关真呢？
0: 短短几天，感觉这个世界全变了。
1: 行了，咱先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去跟李俊龙赌气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找出内鬼。
0: 内鬼？
2: 啊！
3: 我坚信诬陷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2: 我已经安排小钱去人事部查了，所有相关人员问了个遍，看看到底是谁去娄永辉那儿举报了你。
0: 没用吧？如果那个人真的发了邮件，肯定是会删掉的。
1: 发的那个人肯定会删。但是罗永辉那边不会啊，他肯定还有收件记录的。
0: 那大老板的邮箱你也可以查吗？
1: 你呀，你见过哪个大老板自己去看邮件的？不都是他的助手甄娜在查吗？
2: 而且我还拜托了江浩明去上海那边申诉了，总部那边他都非常熟。
4: 子熙，你上学去啊？路上注意安全啊。那个下课早点回家。
5: 我们坐校车安全得很，倒是你陆可盈在家多小心吧。
6: 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直呼我的名字呢？
5: 长辈？你勾引我爸算什么长辈？
6: 哎，你
7: 怎么了？
6: 云深，你知道吗？你女儿真的太过分了，昨天一回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刚刚还直呼我的名字，而且说话特别难听。
8: 她是个孩子，你跟她计较什么呀？
6: 但是我……
8: 你俩以前相处不是挺好的吗？有点耐心啊，赶紧上班去了啊。

0: 哥，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公司这个月盈利翻番了。
1: 李总，我们那几个投资啊，全部回本了，而且回报率极其乐观。
2: 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是我的不对。但是李俊荣，你不可以质疑我对婚姻的忠诚。

1: 你就不能叫我过得十全十美吗？要不就是事业上被人坑，要不就是事业好了，二宝没了。你能不能不捉弄我了？
2: 是不是？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孩子，没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你说什么都对。既然我不配做你的妻子，那我们就离婚吧。巨龙啊，妈求求你接电话好不好啊？孩子没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思宁的错。你们还年轻，还能再生呢，你别太难过。

友，你千万别动和思宁离婚的念头啊！你们要是离了，最可怜的就是朵拉了。你能不能去给思宁道个歉？不行，我出面也行。你们互相给个台阶。

0: 后生，病人呢？
1: 出院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今早啊，好像上班去了。
0: 谢谢啊。什么魅力牵着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2: 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查到那个人是谁了？
3: 嗯。
2: 是谁啊？
3: 李莎。
2: 是他。
3: 早就跟你说过，我就觉得你这个助手可不是省油的灯。
2: 是怎么查到他的？
3: 江总打给珍娜，让她把邮箱的截屏发给了他，而且我也问了小钱和王林，他们说公司的谣言大部分都从你们人力资源部传出去的，包括咱俩的私聊。
4: 你陪我去酒吧，你怀孕没有公开，你和江浩明以前是初恋，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他说的。
2: 我那么信任他。
3: 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反正江总的意思是他想起诉他，告他诽谤。思年，我只想劝你，面对这样的人你可千万不能信任。
4: 你干嘛去啊？
2: 我要解聘他。
3: 需要我帮忙吗？
2: 如果我连他都处理不了的话，我就不要在人力资源部做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着急呀。你不离开，我怎么上位？
2: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那封举报信，江总被约谈，我的孩子流掉了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的孩子，这不是我原本想要的结果。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都怀孕了，为什么还霸占着总监的位置？
5: 宋总，自从我大学毕业后就跟着你，你说只要我好好干就给我机会，
1: 我信了。可是四年了，机会呢？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在你眼里我就是可以随意使唤的小助理。还有陈颂英，她更过分，从来就没有好脸色对我。凭什么？
5: 就因为你们是领导就可以随意使唤我吗？
2: 我真没想到丽莎，你小小年纪现在这么不平衡。
1: 陈松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仗着嫁了个好老公吗？他挺你当副总，就是任人唯亲。你更厉害啊，怀着孕都不肯把位置让出来，还在公司和江浩明搞暧昧。
5: 你说谁搞暧昧？就算你没那心思，你敢说江总没有吗？
2: 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主动辞职吧，这样你面子上会好过一些。
1: 我绝对不会主动辞职的，你想都别想。
2: 我给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
1: 有证据就拿出来，没有就别废话了。
2: 自己看吧。

0: 竟然敢查罗总的邮箱？
1: 是江总亲自去上海申请查看的，
2: 这也不能算证据吧？
1: 你以为删除了邮件，别人就不知道了吗？我们只要找到电脑维修人员，就可以恢复你的邮箱记录。
0: 就算我举报你了，我也是为公司着想啊。
1: 但是你的举报不属实。首先，你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跟江浩明在搞暧昧。第二，江浩明提拔我是他个人的行为，没有上报董事会，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第三，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怀孕三个月内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何时报备，调整工作也是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0: 我就是不签离职协议，你能把我怎么办吗？
1: 你签与不签，我都不会放过你。江总也是一样，你害得我孩子流产，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
0: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想害你孩子，
1: 但是间接的你害了。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律师函。其实我本来想你主动离职，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些工资的补偿，但是你自己放弃了机会，你就等着江总跟你签解聘书吧。

0: 陈总，我和韩律师就您和关总的离婚协议反复核对了几遍，我们都没意见了。陈总，您呢？
1: 我没问题。
0: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那咱们就签吧。

0: 恭喜啊，关总，终于如愿以偿的恢复单身了。
1: 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呢？行吧，如果你这边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2: 走吧，律师。
0: 行吧，你先回去吧，我去洗手间。

0: 怎么也想不到居然会是李莎。
1: 当时我在公司的时候还觉得她人好呢。
2: 思宁，我们告她，我给你出律师费，找最好的律师，告到这个贱人倾家荡产。
0: 你别咋呼了，思宁不会饶她的，江浩明也不会饶她的。
1: 我生气。
0: 姐，咱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啊。
3: 我不生气，我只是难过。
0: 人心隔肚皮，事儿没出之前，谁知道谁是刘备，谁是曹操啊？哎，我有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啊。
4: 你干嘛去啊？
2: 你干嘛去啊？
0: 我回头跟你们说啊。走了走了。
4: 真不拿姐们的事当回事了啊！
3: 你看见没有？刚才看心机的时候笑了。
4: 我看见了，
1: 这图图姐一定是谈恋爱了。

0: 我到了，你现在方便吗？那我过来。
1: 这女的不是宋思宁的闺蜜吗？
2: 你说关征在外面的女人是涂月？太毁三观了，怎么可能呢？
1: 思宁，我叫你过来只是想问一下，你之前知道这事儿吗？
2: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涂月她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而且之前我们也问过她，她也不承认她有男朋友啊。
1: 随便吧，反正我跟关真也已经离了，无所谓了。
2: 不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找涂月问清楚。
1: 你问不问呢，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其实我跟关真，算了，我也不想说了。我也希望这事儿别影响你跟那个女孩的关系。嗯，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事儿了啊。你看着我，我真没事儿了。

0: 死我我都想不到，关征在外面的红颜居然是你。
1: 我说你藏的可真的够深的了啊！
2: 您不是不婚主义，您不是独立女性，不靠男人吗？今儿姐妹们可真是开了眼了啊！
1: 你可太厉害了。
2: 哎，我觉得我郝亮亮手段可以啊，但您这扮猪吃老虎的境界，我可真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3: 说完了吗？
2: 哎呦喂，你还挺淡定。
3: 因为我今天心情好，所以郝亮亮，我不跟你这个俗人计较。
2: 哼，
3: 这事我问心无愧，所以我淡定。
2: 哎呀，果然啊，这不要脸的事儿干得好，就是心理素质过硬。
0: 图图，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是关征追的你，还是你追的关征？真的，我完全想不到，以你的个性，你可以去干涉别人的婚姻。
3: 你们想听实话？
0: 当然，
2: 说。
3: 我不否认我喜欢关征，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仅仅是单纯的仰慕和喜欢，而且是我单相思。他从来没有主动接招或者招惹过我。
4: 啊，静蓉回来了。
5: 朵拉，
6: 爸呢？
5: 你看看谁来了？
6: 爸。
5: 哎呀。
6: 我的小妹儿，哎呀，像不像爸爸呀？
5: 朵拉可听话了，
6: 听话。
5: 朵拉，朵拉跟爷爷看电视好吗？我跟爸爸做饭去，好不好？
7: 来，
5: 爷爷
7: 这儿来。来。
6: 爸，什么事儿？
5: 四年从出院以后。再没回家吗？
6: 没有，他住在同事陈松英家。
5: 怎么能这样呢？你们真要离婚啊？
6: 他心思不在这个家里，那我也不想离呀。
5: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们俩离婚，朵拉怎么办？朵拉现在根本不知道爸爸妈妈会分开，可是他一旦知道爸爸妈妈分开，你说他还能像现在过得这么开心吗？最可怜就是他了。我跟你说，我和你爸因为这事儿好几夜都睡不着觉，你们好好谈谈吧。啊
6: 啊，你们保重身体。我知道了。
3: 我和关真啊，最初呢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关真想看心理病，但他不愿意去医院挂号，就在网上找，偏巧我就应聘了，结果我们谈得特别的投缘和开心，所以我们一直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0: 那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
3: 我们变哪样了？我们现在依旧是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啊。关真每次跟他老婆吵完架，怒气难以消散，都会来找我倾诉。
0: 在皇朝会所找他倾诉？你把我们俩当三岁小孩呢？
1: 那你说去哪儿？路边大排档。
0: 好呢，你别说话，接着说。
3: 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哥们儿、知己、闺蜜，就像我们这种关系。但是关真他告诉我他离婚了，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早就喜欢上了他，只是他之前有家庭，我不能也不敢往那方面想。
2: 说了一大圈，你不还是喜欢人家关征吗？
1: 哎，你理解的喜欢就只有男女之情吗？所以我说你俗不可耐。
3: 哎呀，你们不要一上来就雷烟炮火的指责我、调侃我。直到现在，我图月依旧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这一点我没变。关征如果不离婚，我们依旧会保持这一种倾听者和倾诉者的关系。只是他告诉我离婚了。这婚不是为我图月离的，所以我没有任何心理负罪感。
0: 你的意思是，你对他是属于那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那也是恋爱啊，图图。
3: 也许有点吧，但是绝对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龌龊。人都说，女人一辈子终究会傻一次， 如果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自然规律，我涂月愿意为了关真傻这一回，如果他离婚了愿意娶我，我会考虑嫁与不嫁，如果他不愿意，我们依旧是好朋友好知己，我们就是这种关系。哎，我今天心情好，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你这个段位啊，永远无法跟上我的精神层面。
0: 不管怎么说，只要关正离婚不是因为你就好，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陈松英。至于你自己的爱情观，我们俩不该生。
4: 我说，
7: 嗯，
4: 你跟咱们儿子说了，就不他这离婚的事儿是啥意思啊？
7: 有缓，
4: 有缓啊啊！
7: 主要是思宁想离，
4: 不是孩子掉，你不能完全怪思宁啊。
7: 是，
4: 我听儿子说吧，思宁跟他老板有事儿，这我不信，这
7: 我也不信，咱们思宁。不是那种人。
4: 哎呀，这事儿咋办呢？这，
7: 要不然我找亲家谈谈。哎呀，那个何凤英……
4: 哎，你打住打住，那个人的脾气没法谈。
7: 他俩和好了，老宋在呀。
4: 哦，只要老宋在，这个事儿就好聊。
0: 福月是这么跟我说的。
8: 不是，你还真去找你姐们问了？
0: 我得问清楚呀。
8: 其实问不问都一样，我吧就不该跟你提这事儿，反正结果对我来说，我跟老关都是会离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8: 因为这两个人的婚姻当中最大的杀手就是猜忌，如果两个人彼此不信任了，相互猜忌，那这日子就已经过到头。
0: 明白，
8: 其实这样也挺好，不管他们俩到底是婚前婚后，如果他俩真好了也是个好事，因为图月年轻，老关不就想要个孩子吗？图月能给他生，那不挺好？
0: 你也可以。
8: 我就算了吧，就算生下来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当个好妈妈。
0: 你对自己就那么没有自信吗？
8: 算了，别提我们俩了，这阵儿已经扯了，木已成舟了，离定了。倒是说说你和李俊龙吧，你俩怎样？这婚一定要离吗？
0: 我俩，首先我们两个人因为孩子的事情，他过不去这个坎儿，我更过不去。还有你说的对，婚姻当中如果双方有了猜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8: 可是你俩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情况啊，你们俩之间是有孩子，有朵拉呀。
0: 那大不了我就把朵拉要回来抚养呗，我自己一个人带。
9: 你是说的轻松啊？朵拉就这样没有爸爸，你一个单亲妈妈，你们不能光替你们自己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朵拉太可怜了。
4: 今天呢，把二位亲家请到家里来，就是咱们两家孩子最近闹些小矛盾，你说闹成要离婚，这事咱们好好聊聊吧。
10: 还有什么可聊的呀？思宁是没保住孩子，但她也是受害者，她可是身体和心灵双重受害呢，哪有你们这样的，一听孩子没了啊，一家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7: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慰问了思宁。
10: 那你儿子无端猜疑我闺女呢？这是信任问题，两口子之间没有信任，谈何感情，谈何过日子呀？我是警察出身，讲究证据。俊龙怀疑我闺女，他有思宁出轨的证据吗？他怎么能说啊，思宁不要孩子是因为前男友不要的？这太伤人了吧。
4: 哎，那什么，咱们呢 先甭掰扯他们俩谁对谁错，今天就是解决他们俩离婚这个事儿。别的咱不说了，咱不就为了孩子吗？你说他们两个要是离了婚，那朵拉怎么办呢？多可怜啊。
11: 我也知道离婚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
4: 对呀，
11: 我也不想他们这样，可是他们偏偏就走到了这一步，您说怎么办呢？
12: 凤爷，两位亲家，我看得出来思宁和俊龙呢是有感情的，这次事啊纯属意外，主要是思宁脾气倔，受不了被人冤枉，既然俊龙有和解的迹象，那就把话说开也就是了。凤爷，你出面的跟闺女谈谈，咱谁都不看，就看朵拉孩子份上。
13: 她是当妈妈的，不能这么自私吧？
11: 好吧，看在朵拉的份上，不能轻易叫他们把这婚离了。
14: 这就对了。
11: 不过你们得清楚，思宁是真的委屈。
4: 是啊。
11: 这样，亲家亲家母，周六把朵拉接我们用吧。
4: 你把朵拉接过去干什么？
15: 我游说思宁，总得有个由头吧。
4: 对对对，说得好。
14: 好。
4: 哎呀，
16: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
8: 喂，谁呀？
17: 是我，听不出来了。
8: 嗯，关总，什么事啊？
17: 把电话已经删了，还好幸亏没拉黑名单。
8: 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
17: 在干嘛呢？
8: 能干嘛，上班呗。
17: 今天不是礼拜六吗？
18: 周六就不可以加班了吗？
8: 别浪费我时间，有事说事儿。
17: 关于那个分割财产的事儿，你过来咱们俩再谈一谈。
8: 哦，我知道了，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17: 好，我发定位给你，好吧？
8: 嗯。

0: 你看朵拉说你加班不能住在家里，你准备骗他到什么时候？其实俊龙也没有什么大错，干嘛非要离？
1: 你一开始不是支持我的吗？
0: 马思来想去觉得你们要是离了，朵拉会很可怜。
1: 关于二宝，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自己的想法。
2: 关于我跟俊龙，骂你们父亲，还质疑我。妈，你觉得这样的婚姻真的可以往下再继续吗？
0: 我觉得你们还是有感情的，可能他太在意你了，你们发生了一些误会。
3: 他气的是二宝流产，你呢，恨的是他不信任。
0: 其实这些话完全可以说开。思娘，你看看朵拉，看朵拉多开心，多无忧无虑。难道这个笑容，你想以后再也看不到了，让他完全步了你的后尘吗？思娘，凡事就怕赌气，为了孩子，你们就不能再坐下来谈谈吗？

0: 哦，对了，关于那条别墅，我闺蜜思明现在正住那儿，你也知道，所以这别墅的事儿能不能先往后放一下？
1: 可以啊，你说了算。
0: 今天也趁签这个协议，我过来见到你了。有些话吧，我想跟你聊一聊。你有时间吗？反正现在婚也离了，我也不图你什么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每次争吵都是因为孩子。也就是说，如果我怀孕了给你生了个孩子，可能不离。我没有给你生出这个孩子来，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离婚。那我真是不明白了，我这十几年跟你过那算什么呀？你在乎的并不是我陈颂英，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1: 陈颂英，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吗？
0: 我印象有点模糊了。
1: 一般都是女人记得我们是哪天认识的呀，我们当时认识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你爱我有多深啊，爱我有多真切呀，你完全没有。我们第一次认识13年前，我的公司上市的那一天，你恰好那一天来我们公司去谈业务，当时你穿了一身黑西服，胸前戴着一个白花，当时我的工作人员不让你进去，觉得白花晦气不吉利，但是最后你还是说服了他，你走进会场，你不但没有乱方寸，
2: 反而自信满满，踌躇满志的把你所有的方案都谈了出来，
1: 对整个公司的规划和你的态度，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女孩非常不简单，非常了不起，很有个性。后来经过打听，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摘那朵白花，因为那天是你母亲的忌日。
0: 你还找人去调查我呢？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我想了解更多的你。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这个倔强的、不认输的、才华横溢的这个陈颂英。

0: 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和有礼貌？
1: 我们能不能为了朵拉才好好聊一聊？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2: 你最后的底线，他触碰到了我的道德底线。
3: 你就是为了江浩民要跟我翻脸呗？
4: 我没有，我不要你们分开。
1: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让我的大孙女心里不痛快。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还找人去调查我呢？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我想了解更多的你。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这个倔强的、不认输的、才华横溢的这个陈松英。但是陈松英，
2: 你确实太刚强了，你就是求人办事都不会低头，都不会说一句软话。
1: 我们从最开始的相爱，慢慢的到了一说话就争吵，一说话就吵架，再到后来就算有话说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种生活我真的是厌倦了。后来我也在想，要孩子，可能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也会变得不一样。我关真对你的爱真的是没有了。我的答案就是，陈松英，没有。我对你的感情一如既往，从来没变过。
0: 可是这些话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1: 我以为我不说你会懂。我感谢你，感谢你把你人生最美丽的年华给了我。
3: 行了，别再说了。
0: 再说，感觉要签的是复婚协议了。
1: 那好啊，那要不直接把复婚协议签了。
0: 得了吧，来吧，咱们把合同签了。

0: 停哪儿了呀？
1: 呀，哦，怕死我了。
2: 没事吧？
0: 没事儿，你也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在结婚前也没看你那么保护我。
2: 我一直都在保护你，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0: 是吗？反正现在已经离了，我也不想跟你争个对和错了。你说保护那就保护吧。
2: 我们俩的性格都太强了，幸亏是做夫妻，如果是对手的话，要到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嗯哼，
0: 这话说的在理。对了，你车呢？
2: 你去哪里？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走吧。
2: 好，
0: 我车在那边，那我走了。

0: 慈溪，你的煎蛋。
1: 陆老师，我想吃双面的。
2: 啊，子熙，要不今天吃单面的，明天再吃双面的，好不好？
1: 爸爸，我吃单面的会肚子痛的。
0: 我去煎，
2: 子熙，爸爸要去上班了，你吃完早餐别误了校车啊。
1: 嗯，
2: 来，抱抱抱抱。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再见，
0: 啊，
1: 路上注意安全。
2: 拜。
0: 来，你双面吧。
1: 不吃了，吃饱了。
3: 你玩我呢？
1: 陆老师，别生气呗。我帮您收拾。
3: 我还没吃呢。
1: 哎呀，陆老师，你喊什么呀？吓死我了！陆老师，下车来了，我就不帮您收拾了，拜拜。
4: 老关，
5: 迟到了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啊，路上塞车。你今天有时间找我出来吃饭啊？
5: 今天是因为公司没什么事情，所以就想出来吃个饭，聊聊天。
4: 怎么样？我是你心目中很重要的人吧？
5: 当然，要不约你出来吃饭。
4: 老关，我们以前是什么关系？
5: 以前，哥们儿。闺蜜，无话不谈，胜似亲人。
4: 形容得好，那我们以后会是什么关系？
5: 以后一样啊。怎么了，
4: 老关？你离婚了，我又是单身，我不想再装了。我很难得对一个男人动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我们以后的关系发展。
5: 别开这种玩笑行不行，兔小姐，你吓死我了。乖，坐回去。

0: 点菜。
1: 我跟你开玩笑的，瞧把你吓的。
0: 真把我给吓着，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啊。想吃什么？
1: 我都可以。

朵兰，我送回爸妈那儿了，我们俩谈谈吧。

0: 你在做什么？
1: 不说了，换女儿回来。
0: 你说什么？
1: 你喊什么呀？我跟萌萌对作业找不到笔了，临时用下怎么了？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口红了，
1: 还不是我爸给你买的？
0: 对。

0: 就是你爸给我买的，所以说你得经过我的允许，你才能用。
1: 这整个家都是我爸的，你经过谁允许你住进来的？
0: 你爸，
1: 不就是款破口红吗？我叫我妈陪你就是了，或者叫我爸再给你买啊。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和有礼貌？

0: 他们公司都是女战士。什么意思？要工作不要家庭呗。那是因为家庭给不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1: 不是你指的安全感是什么呀？
0: 信任。如果没有了信任，只剩猜忌的话，那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啊？
1: 那你没有反思过，猜忌的原因是什么呀？
0: 那是因为谣言。
1: 那很多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吧？
0: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秋冬，二宝没了，我很自责。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我们能不能为了朵拉？好好聊一聊。
1: 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辞职回家，我养老婆，养我孩子。如果你要做女强人也行，你换家公司，只要你不跟江浩明一起共事，一切都过去了，我可以跪下来给你道歉。
0: 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的话，那不就等于把谣言给坐实了吗？
2: 本来我跟江浩明就没有什么，这样的话会害了人家。
1: 哎呀，你这么护着他，是你心里还有他吗？
0: 我只是不想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3: 我想你最好辞职回家，
1: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2: 你最后的底线，他触碰到了我的道德底线。
1: 那你就是为了江浩明要跟我翻脸呗？
0: 我没有，是你一直在不依不饶。
4: 哎爸，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啊，我爸打电话说让我们回家吃饭，他跟朵拉也说好了。
0: 你觉得我现在能有这个心情吗？
1: 我们不还没离婚吗？你就算为了孩子，演戏行不行？

0: 你们都不说话呀？
1: 来了吧，吃菜。
2: 嗯，谢谢老公。
0: 爸爸对妈妈真好。
2: 哎，老公，你吃快乐。
1: 谢谢谢谢。
0: 妈妈对爸爸也很好。
3: 妈妈对朵拉也好呀。来，我要给朵拉跳跳乐了啊，长高高。
2: 爸妈，
3: 我们公司最近啊有所调整，
2: 所以得加班，我得走了。
4: 你什么也没吃呢，
5: 我吃点吧。
3: 吃饱了，吃饱了。
6: 这孩子，
2: 走啦，乖乖听话，知道吗？

0: 想不到李俊龙这么小心眼。
1: 可不是吗？一是因为孩子，二是因为你的态度。他这个气啊发不出来，他就只能全部撒在江浩明身上，要不然你让他怎么办呢？
0: 可是这个时候我真的不能从公司离职啊。
2: 什么时候也不能离职啊？哎，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背叛你，只有你自己的内心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1: 再说了，你要是真的离职了，他就会觉得你理亏，他是对的，以后生活起来你什么事情

0: 你得顺着他。如果有一天你要不想顺着他了，他总会给你捋旧账。而且你再想想，江浩明最近这段时间是不可能离开公司的，那就只能你走。你去哪儿找到比现在更称心如意的职位呢？现在哪个公司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你这把年纪，难不成还想从普通职工或者助理做起吗？
1: 但如果我不妥协，那就是离婚。
0: 不是，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离就离，离婚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不就是过来人吗？只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离婚的话，你一定得把朵拉的抚养权给争过来。你要知道，李君龙他还年轻，如果他后面再找个女的，那个后妈如果对朵拉不好，那怎么办呢？
1: 你想的还挺长远
0: 的。要离婚就得想到这一步啊。你要觉得你搞不定，我就把我那个律师介绍给你，一定帮你把朵拉的抚养权拿到手啊。
1: 难道这样步我妈妈的后尘吗？啊，
0: 只能说先别想这么多了，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爸爸，
0: 子琪，
1: 爸爸你回来了。
0: 怎么还不睡啊？都几点了？
1: 爸爸，我是来承认错误的。
0: 怎么了？
1: 我今天不小心用了陆老师的口红。
0: 那你为什么要用陆老师的口红啊？
1: 我和萌萌对作业没找到笔，不小心就用了。
0: 那你跟陆老师道歉了没有？
1: 我
2: 到了。子熙最乖了。
0: 乖，是不是给你弄坏了？
2: 哎，没有，就用了一点。
0: 明天咱们买一个系列的啊。
2: 好。
3: 爸爸，能陪我上去看数学题吗？
0: 好啊，但是爸爸先洗个澡好不好？
3: 走嘛走嘛。
0: 好，走走走，赶紧睡觉了啊，先上楼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小宋啊，房子欠我一个月了，什么时候给？
2: 冯姐，你再宽限我几天，我马上就给你凑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1: 不行，现就得给。
2: 不是，冯姐，你这样，我手机摔坏了，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我给我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要房租。
3: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哎，爸，你给我打10000块钱过来呗。你越快越好，当然是。啊，下周啊？那你尽快啊，人家催呢。啊啊，行。哎，芳姐，
1: 那就下周啊，一个星期啊。
0: 谢谢芳姐，谢谢芳姐，谢谢芳姐。
1: 谁的电话？唯一的。那怎么不说话就挂了？
2: 他除了借钱还能有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他。
1: 哎呀，看，跟自己的孩子还真生气呀！注意身体。
2: 快回过去吧。不会，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生活。不吃苦就不会长大。

0: 大黄，上次鞋无边不是要买我号吗？你问他出多少钱？
1: 对，别废话，帮我挂个公告，卖号谁要谁出价。
2: 嘿，兄弟，是您要卖鞋的吧？你就是要买我鞋的人。
1: 是的呀。
2: 不过兄弟，您这鞋报价有点高呀，我得先看一下这个磨损程度。
3: 我3600的鞋，1800拦腰斩你都嫌高？
2: 您这不是穿过了吗？这样吧，我先看一下，好吧？
1: 看吧看吧。
2: 哎，还挺新。
1: 我没穿过几次。
2: 保养的还不错。哎，兄弟，我是真心想要，你给个最低价。
3: 我说了不砍价，你接受了我才同意见面的。
2: 不是哥们，你看我从那边大老远打车过来，花了30块钱呢，是吧？你给个实在价呗。
1: 1700，
3: 这是我的底线。
2: 你就少了100块钱，哥们，您这有点逗了。一口价，1500，1600，好吧？哥们，咱俩都退，
3: 轻点，轻点，
2: 都退一步。你要是可以的话，我现在给你转账。
1: 还是你的了。
2: 哎，微信可以吧？
1: 可以。
2: 哥们儿，你没脚气吧？
3: 你不要还我。
2: 要的要的，用钱转过去，转过去。撤了。
1: 喂。
4: 一哥。
1: 大黄。
4: 老邪说了，你那号不错，他说3000，问你卖吗？
3: 多少？3000，他趁火打劫啊！他，
4: 那要不我再问问别人。但是这种号现在全区也就老邪那儿能马上点进给你，其他人可能都得等。
1: 行吧，你让他联系我，去第三方平台交易。
5: 最喜欢的鞋和练了这么多年的号，加起来勉强够2-3个月的房租。
1: 还得吃饭。
6: 那小丫头简直就是个戏精，在她爸爸面前就是个乖乖小天使，扭脸就变恶魔。我都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只有10岁，怕不是天生童老下凡吧？
7: 10岁的女孩哪来这么多腹黑的心思？还不是大人在背后教的。
6: 你的意思是说子熙妈妈教的？
7: 哎，今天郝亮亮不在，如果他在的话呢，他一定会让你隐忍，毕竟是赵云深的女儿，他一定会偏袒。
6: 这要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8: 这事儿啊，我们就不如郝太有经验了。
7: 他的怀柔政策呀，跟不是亲生大儿子关系调和得多么融洽。
6: 这里亮亮姐呢，怎么还没有来？
9: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一直不接。哎，说他他就来了。
6: 到哪儿了？啊？好，走走走，亮亮出车祸了。
7: 孩子没事吧？
9: 先到医院再说。
8: 谢谢啊。
9: 哎，进来。
7: 怎么说啊？
9: 刚才护士说了，他根本连轻微的擦伤都没有，肚子里面的宝宝呢也是健康的不行，不过来医院的时候啊情绪失控，大哭大闹的，所以才建议住院的。
7: 他是什么路数呀？
9: 谁知道啊，就这屋进去看看。哇，
6: 快
9: 怎么了？你没事？
6: 他刚刚录视频
9: 啊。哦，哎，拿下包，谢谢。这里，
6: 你太近了，点大。
9: 好好好。
7: 你还怀着孕呢，干嘛自己开车呢？
10: 我跟你们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儿，我不跟他过了，我要离婚。
9: 怎么了？他外面有人了。
0: 还是给我借他两个胆儿。
6: 那为什么呀？
0: 他要把他大儿子喊回来接班儿，
7: 是不是很正常嘛？老谢岁数大了，干不动了，让他大儿子回来接班，有问题吗？
9: 你是不是小心眼了？就为这个事情跟老谢吵架？
0: 我没有，人家叫大儿子回来帮忙，我能说什么呀？你也知道我平时对他有多好，但是他就是厚此薄彼了。
7: 没听懂？
9: 我也没听懂。
0: 就是他对他的儿子好，我不反对，但也对我的孩子也好吧。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跟他闲聊，我就跟他聊你死后的财产分配问题。哎，你们别笑啊！你猜他怎么说？
9: 怎么说？
0: 他竟然一本正经的跟我说，他死后财产均分，三个孩子一人一份，
7: 很公道啊。
0: 我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应该是我这个老婆拿他遗产的全部的一半，剩下的才分给他三个孩子。
6: 继承法是这么规定的，啊？
9: 你就是为了这个假设的问题和你们家老谢吵啊？
0: 对呀，我最伤心的就是他这么分，分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嫁给他，我辛辛苦苦的操持这个家，我容易吗？他这样真的是太无情无义了。他还跟我说什么？你马上生老二了，以后两个孩子遗产的监护和分配权都由你来负责，你占便宜了，你还闹什么呀？我说我闹什么了呀？那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他说什么好啊？他立遗嘱，他就这么分，我简直把我气死了。你说他这样，他是不是眼里只有孩子，没有我这个老婆？太不公平了，这个人太无情无义了。
9: 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跟他闹啊！你别看我郝亮亮平时脾气好，我也是有脾气的，我也是会跟他吵架的，把我郝亮亮惹急了，我也是个战士，我就跟他闹到天亮，谁怕谁呀？结果老谢一怒，他住酒店去了，我真的是太难了，我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7: 他你的车祸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就想着我得继续跟他闹呀，但是你们也知道我这车技，我都多久没开车了，我还没出车库呢，我就撞了。
6: 你那二把刀技术就别碰车了。
9: 好了，我今天呢明白了哈，为什么亮亮叫我们来求安慰嘛，是不是？来来来，姐姐抱抱。啊，没事没事。
6: 真的是太佩服你了啊。不作而已，一作惊人。
0: 那我也委屈啊，我真的吓到了，我是真的担心我宝宝出事。
10: 现在我们肚子里还有宝宝呢。
0: 就是啊。
6: 亮亮姐，你吃过饭了吗？
0: 哎呀，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6: 那我给你买去啊。
10: 还是可莹对我最好，优秀优秀。嗯。
9: 退。
6: 太作了，你真的是。
0: 你别说我了，我都难受死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9: 我们都来了啊，没事了。
0: 哎，咱们咋好久没拍照了？快！
10: 你早说呀，早说我化点妆了，
0: 已经很美了。来，拍完发个朋友圈，得屏蔽老谢。3、2、1，
1: 小心台阶啊。
11: 爸爸妈妈要忙到什么时候去啊？
1: 快了快了快了。朵拉，爸爸问你啊，如果说我跟妈妈分开了，你会选择谁啊？
11: 分开多久？
1: 特别久。
11: 我不要你们分开。
1: 哎，不，爸爸跟你开玩笑，不分开，跟你开玩笑呢，不哭了。
11: 分开！
1: 哦，不分开，爸爸跟你开玩笑的，
6: 郝太，你是多久没有尝到饿肚子的滋味了？
0: 我跟你们说，吃饱了你们才知道，世界太美了。
9: 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苦谁乐只有自己知道。
12: 是啊，
8: 可不嘛。
10: 你们说我怎么办呢？老杰到现在都没接我电话，他要是真的翻脸了或者气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呀？
13: 那他要是一直不接你电话，你准备跟他斗争到底吗？
10: 那他总得给我道个歉吧。再说了，你说一吵架就住酒店，住酒店挺贵的，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呀。而且我出车祸还不是因为去找他。
12: 你这住医院也挺浪费的。
8: 就是你那个车祸怎么出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2: 就一小刮蹭，连事故都算不上。
10: 那我不管，反正我把撞车的照片还有刚才的视频都发给他了，我看他态度。
13: 我一猜呀就知道你闹啊，你住院呀，都是因为要做老谢，对不对？
10: 老谢，
13: 哇哦，
12: 好歹好说话。开免提干什么呀？也让我们姐妹几个长长知识啊，见见世面，
8: 学学怎么收拾自家的男人。
10: 喂，老谢。
14: 老婆，你受伤了，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10: 你就是要先问孩子。
14: 没有啊，我已经问你了，你受伤了没？
10: 娃没事，我头疼。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浑身难受，我要死了。
14: 哎呀，别闹了呗。我跟你说啊，我的儿子说了，人在国外发展的不错，想在国外创业，叫人家回来帮忙啊，人家也未必肯呢。如今我这个公司也不太景气，我也很累了，你能不能不添乱了？
10: 谁添乱？
14: 哎，你要非这么闹下去的话，那就是逼着我老谢翻脸了。
10: 老谢你别烦了，我现在就回家。
14: 嘿，这就对了嘛。老婆啊，我老谢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你看我现在身体还硬朗着呢，你跟我说这生啊死啊的，是不是有点早啊？
10: 是是是，老谢你说的都对，
0: 你赶紧回家吧啊！别在外面住酒店了，挺贵的。我也赶紧回家，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油面靠姥姥。
14: 好。
13: 挂了，
10: 挂了，我还没说完呢。喂，老谢，我一见到你我头就不疼了，你快点叫人来接我吧。我知道这个事我也有做错的，我回家好好补偿你。嗯，么么哒。
13: 刚才是谁说的呀？老谢如果不道歉就跟他斗争到底。
0: 还道什么歉呀？我们家老谢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要真有个好歹，我的家庭和事业就全都完蛋了。
12: 这一点呢，好歹还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的。
0: 好歹我也是知道的。走吧走吧，赶紧回家出院。
12: 亮亮姐真是厉害哈，能把家庭的事情处理得这么收放自如的。
13: 嗯，亮亮就这点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不矫情，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得太多了。
12: 姐，你真的要跟姐夫离婚吗？可是我觉得姐夫挺好的呀。
13: 他这个人吧，骨子里其实很大男子主义，总是希望我能够回家相夫教子。可是我呢，我总觉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不然总有一天会被社会淘汰，会被家庭淘汰。
12: 是啊，女人是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
13: 我没有说你的意思啊。
12: 哦，我知道。
13: 嗯，不说这些了，反正现在要解决公司的麻烦事儿，等解决完了再说吧。
12: 嗯。姐，
13: 嗯，
12: 你知道唯一最近怎么样吗？
13: 唯一，我最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我也一直没有跟他联系，所以不太清楚他最近怎么样。
12: 哦，
15: 走了，爷爷给你洗葡萄了啊！来来来，吃。哎，你这思考人生什么大事儿呢？啊，
11: 你觉得我爸爸妈妈会分开吗？我不想让爸爸妈妈分开。
15: 你爸爸妈妈一直在一块，永远不会分开的啊。
11: 那妈妈最近为什么老不回家？
15: 对。
16: 啊，最近妈妈公司忙。
11: 爷爷奶奶，我回自己房间了。
15: 好好好，再见啊。赶快给这个兔崽子打电话，让他过来。
16: 你怎么知道是俊龙说的？
15: 这早起我送朵拉的时候他好好的，他是接回来就这个样了，不是他是谁啊？赶快给打电话，滚过来。
17: 这个这些就五块钱吧。
18: 多少钱？这么多？五块钱
17: 啊？
18: 不是，你好歹称称，这重量都不止五块吧？
17: 这玩意儿现在不值钱，你看谁还收这玩意儿？你看，
5: 行吧，五块五块。耶！
19: 我妈电话里说朵拉怎么了？
15: 你跟朵拉说什么了？
19: 我啥也没说呀。
15: 啥也没说
19: 啊？
15: 没说你们两个要离婚的事儿吗？
19: 我就试探性问了两句。
15: 不是你不知道我那大孙女她敏感吗？啊？
19: 我问完我就后悔，我就不该说。
15: 再说了，你们两个离婚的事我没同意呢。
19: 你同不同意那是我俩的事儿。
15: 你。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把你爹妈当回事儿，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儿让我的大孙女心里不痛快。
19: 现在这是你的思宁，她不顾及孩子，不是我。
15: 不是你没跟她心平气和的谈，
19: 她现在让我没法跟她谈呀。
15: 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长大了是不是？翅膀硬了。我告诉你啊，因为你们两个离婚的这个事儿，你要是让我的大孙女不高兴。哎呀，咱爷儿俩20多年没动手了，到时候我会收拾你！我，气死我了！

0: 你慢点吃，
1: 嗯，
0: 别噎着。慢点吃，哎呀，
2: 真烫！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1: 姐，这次我真知道错了，可已经走了，爸也不理我了。我现在才发现我自己真的一无是处。这几天我一直在面试，没有任何一家

0: 公司愿意用我，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 以前多少次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不珍惜。可盈那么好的女孩，你都抓不住。
0: 我知道不是可盈的错，都是我不好。
1: 还有爸，你也别怪爸不理你。他生病住院那会儿，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找你人你找不着。你说他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不得后悔一辈子呀？
0: 姐，爸应该彻底不理我，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给爸道歉啊。
0: 爸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我怎么道歉啊？
1: 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姐带你去找他。
0: 谢谢，我得吃两口。

0: 爸，我带魏一来看你了。
1: 你让他滚，我没这个儿子。
2: 爸，我错了，我知道错了，爸，我真的知道

0: 我再也不作了，什么苦我都能吃。
1: 你早干嘛去了？要找他，他实实的。你媳妇那个人跑了吗？
2: 你在这跟我装清高是吧？
3: 我没有啊。
1: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呀，但是跟你过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2: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更不需要补偿我。
1: 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维持不下去，不要委屈自己，按自己想的去做。无论结果如何，我和你爸都会支持。
4: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带卫衣来看你了，
1: 你让他滚，我没这个儿子。爸，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吧？我真的知道错了吧？你还知道你有爸？啊？卫衣呀，别怪你爸说你，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都找不到你人，害得你姐大老远从北京往老家赶，结果半路流产了。你说说你。
2: 阿姨，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姐，我对不起您，你们打我骂我，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
3: 我打你有什么用？你姐流产的孩子能回来吗？
2: 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别不理我。
4: 咱俩出去走走呗。

0: 您就原谅我吧，你看你，怨我，都把你宠坏了。爸，我现在在找工作，我现在不挑，只要人愿意用我，我就去，我再也不作了，什么苦我都能吃。
1: 你早干嘛去了？ 要找踏踏实实的，你媳妇那个人跑了吗？
0: 外科院。

0: 我但凡让人家看着点希望，人家也不能跟我离婚啊。
1: 你能明白这些，这段时间的罪也就没白受。
2: 爸，
0: 我还要继续留在北京打拼，我从哪儿摔倒我就得从哪儿爬起来。我把我那些游戏账号鞋我都卖了，我以后再也不装了，我以后踏踏实实的工作创业。爸，我宋唯一一定要靠我自己这双手在北京谋得一席之地，否则我就不配给您当儿子。
1: 有你这些话，爸原谅你。
3: 爸，
1: 儿子。

0: 要吧。
1: 你总得生活呀，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到时候连本带利都还给我啊。
0: 我不能要吧。可莹走了，您被我气到住院，我姐的孩子没了，这次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终于看清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爸，虽然我宋唯一现在还不敢说能养您，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是我自己亲手挣来的。我不能要。
2: 爸，
3: 好儿子，我的好儿子。
4: 子熙，你在干什么？
5: 晒照片啊。
4: 人家晒照片都在网上晒，你这是名副其实的晒照片啊。
5: 陆老师，你要不要看看？这是我和我妈去澳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去欧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看看。
4: 不用了。
5: 看看嘛，是不是我妈太漂亮，你自卑啊？
4: 子熙，你下次再跟你妈妈视频的时候呢，最好告诉她，我呢，现在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让她不要再干这些幼稚的事情了。就算她再高贵典雅、美丽大方，她现在也是下堂妇了。
5: 下堂妇什么意思啊？
4: 自己查字典去。
5: 陆可盈，你个坏女人，你永远别想当我妈。哎，你给我回来，你走了谁给我做饭呢？
4: 饭在锅里，自己热啊，大小姐。
5: 你
6: 哎，您好，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凭我们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我们这现在刚开业，有办一年送一年的活动的。
7: 不用了，不用了。
8: 哎，你好，游泳健身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这儿还有专门针对女子的减肥塑形，您看看。
6: 这个我们这儿健身房、游泳池都有的，有一对一私教。我们这个现在有买一年送一年的活动，很值的。真的，您凭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9: 不用了。
4: 你怎么在发传单？
6: 没有，这个上手快，来钱快。我现在需要挣钱啊。
4: 快中午了，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6: 可是我12点才下班呢。
4: 没关系，我等你。
10: 哎，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8: 哎，你好先生，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不用不用，
8: 可以凭这个券免费体验一次的。
6: 不用了不用了。哎，你好先生，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不用，
6: 有专门针对男士的健美增肌啊。哎，你好先生，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塑形，

0: 挺好的。
1: 嗯，挺好的。
0: 你和他在一起开心吗？
1: 如果是物质方面的话，我挺开心知足的。要说精神方面的话，我不瞒你，我不喜欢他了。
0: 啊？
1: 他这个人太直男，太不温柔了。
0: 但是你却可以忍受，可以和他过下去。
1: 你就当我是个坏女人吧。
0: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是我的问题。
1: 我知道你恨我，你不用这么说。
0: 要说一开始我确实恨，但是现在我恨我自己。
1: 宋唯一，你在这跟我装清高是吧？
0: 我没有啊。
1: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呀，但是跟你过日子实在是太苦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0: 你说的对。
1: 我没想到你还学会挖苦人了。
0: 柯阳，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1: 这不关你的事儿。
2: 你好，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3: 啊，对不起，没兴趣。
2: 凭我们这个券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4: 不用。
2: 健个身嘛，现在我们这有优惠的。你好，健身房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不用。
2: 我们这有免费私教的。
5: 哎，你好，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
3: 给我一张看一下。
5: 拿一张看一下吧。嗯、谢谢啊。
6: 宋唯一。
0: 凯哥。
7: 给。
0: 谢谢凯哥。
7: 咱们有日子没见了，你怎么在这发小广告呢？
0: 我总得找事情做吧，这梦想又不能果腹。
7: 也是，人有些时候吧，是得向现实低头。
0: 凯哥，
4: 后来公司渡过难关了吗？
7: 关门大吉喽！这以前的同事啊，朋友啊，我也不好意思联系人家了。哦，对了，我把你拉黑了，不好意思。
0: 你别这么说，凯哥，那会儿是我不懂事儿，你都那么烦了，我还天天发你去打扰你，你别怪我。
7: 我真不是怕你打扰我，我是看着你的消息，我不知道怎么回你。
2: 哎，那现在呢？
7: 我现在开了家密室逃脱。
2: 密室逃脱，哎，这个现在很火吗？我看现在好多这种店。
7: 还可以啊。现在寻求刺激的人还挺多，咱们呢仗着以前做过动漫设计，情节简单又好玩。我觉得吧，现在抛去刚性需求，两种钱比较好赚，一呢是娱乐消费，二就是儿童教育。
0: 有道理。
7: 哦，对了，其实我还有事儿，不跟你多聊了。
2: 嗯，
7: 改天见。
2: 那你先忙，凯哥。
7: 再见。
2: 拜拜。

0: 这个月的业绩又翻番了。
1: 是的，李总。
2: 这是你近半年以来的业绩表，你自己看吧。
0: 接下来几个项目推进的怎么样？
1: 一直在跟进，放心吧，李总。
2: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业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你要学会为你的行为买单。
0: 千万不要被甚至冲昏了头脑，每一个项目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掉以轻心啊。
2: 谢谢你的配合，你现在可以去财务那儿领取离职补偿了，我们会给你出一份求职推荐信，以便于你以后找工作的时候用。
0: 你去忙吧。
1: 对。
2: 宝贝，面对行政然后怎么样？
3: 宋总，您出手就是不一样。
2: 业务部还有几组没有裁员？
3: 还有最后两组，六个人。
2: 明天把六个人一起约过来，速战速决。后面还有安保部和数据中心呢。

0: 小妞，
1: 你们来啦！
2: 哎，这个地方看着挺有意思的。
0: 你没来过啊？
2: 没来过。
0: 落伍。
2: 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落伍，我要带嘟嘟和妞妞来。
1: 好。
3: 哎，朵拉呢？
1: 那儿呢吗？跟教练正在练呢。
2: 哎，你俩先聊。我去拍几张照片发给老西，让他知道什么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嗯，
1: 你小心别感冒啊。
4: 知道了。
3: 恭喜你啊，终于找到了朵拉正确的教育方式了。
5: 我觉得俊龙以前说的对，教育就应该因材施教。
3: 其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引导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一味的打骂和填鸭肯定是不行的。你就比如说，父母都没有音乐细胞，偏要给孩子买个钢琴，让他成为贝多芬，那怎么可能呢？只要基础教育不放松，业余爱好也是可以遍地开花的。谁说玩就不能玩出个门道来？是不是？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3: 我看朵拉运动细胞挺发达的，没准将来啊还是个滑冰奇才，为国争光还说不定呢。
1: 借你吉言。走吧，我们去看看他。嗯，
3: 好，走。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哦，
6: 我在想明天去安吉的事儿。
1: 你要去安吉？
6: 嗯，那边正好是开发区。
1: 安吉是个好地方，怪不得你要亲自出马呢，商机无限啊。
6: 那肯定啊，我要再不亲自跑一趟，哪天你眼珠子一瞪，我可职位难保了。
1: 变相取笑我？
6: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过去清静一下。你们业务部不是这两天正好裁员吗？那些被裁掉的还有怕裁的都跑我这儿来蛤蟆念经，我真的是人都快烦死了，所以正好是去安吉安静一下。你这边就快刀斩乱麻，等我回来，我就希望我这耳根子就彻底的清净了。嗯，
1: 我干嘛了？我杀人不眨眼啊？被你说的跟女魔头似的。
6: 你以为呢？哎，你现在那简直大家是谈虎色变，风头绝对不亚于我。
1: 我知道他们怪话多，但是我最起码问心无愧，因为我是照章办事。
6: 嗯。没有人说你不公道啊，我去安吉真的就是去谈业务的。嗯，
1: 放心吧，我尽量在你回来之前帮你摆平业务部。
6: 嗯哼，靠谱。

0: 小刘啊，
1: 哎，
2: 快到了吗？
1: 是，我们快到了。
0: 这地方真漂亮，天然的氧吧。

0: 没有我电话了，给删了。
1: 老关，没有，我刚刚在上网，所以没看见。
2: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在湖州安吉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安吉？
2: 哦，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呀？
0: 我有可能就在你的楼下。

0: 我一会儿要去拜访一下客户。
1: 也不能太晚，我晚上也约了客户。
0: OK， 那大伙儿把时间匀一匀，约呗。
1: 好啊，就这么定了。
0: 拜
1: 拜。

0: 好吧，就你了。
1: 来吧，真是太巧了。
0: 是啊。说实在的，可真是巧，我平时吧都不怎么发朋友圈的，哎，今天就鬼使神差的就发了，哎，碰巧你就看见了。
1: 我平时也不怎么看朋友圈啊，今天一看就看到你了。
0: 你说咱俩这婚倒是离了，却跑安吉来续缘了，
1: 或许真有这种可能性。
0: 老关，你这嘴巴有的时候也挺会撩的啊。
1: 你今天也是各种会撩啊。
0: 这就说明呢，咱俩特别适合做朋友。
1: 对，以前呢顶着夫妻的头衔确实也很不惬意，现在夫妻的头衔去掉之后反而聊得轻松加愉快了。
0: 你这话倒是说得在理。
1: 你这边谈得怎么样？
0: 嗯，挺好的，挺顺利的。这边吧商机比较多，客户吧也都挺乐意的。你呢？
1: 我约的是晚上的局。
0: 哎，没事吧？
1: 没事，只是这边换了个负责人。
0: 问题不大吧？
1: 不大，不受什么影响，谈了很久了。
0: 行，那咱俩快点吃，别耽误你后面的事儿。
1: 别着急啊，良辰美景莫错过啊。
0: 那行，那就不要辜负我们老关的心意。七二，你不用扶着我，我没事儿。
1: 你喝大了。
0: 我没喝大，我的酒量很好，好不好？
1: 这个酒有后劲儿，大半瓶全你喝了。
0: 你放心，后劲儿再大，我明儿没工作，我大不了回去就睡觉啊。
1: 走，我送你回酒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要你送，不要你送，我自己打个车就回去了。
1: 嗯，你打车我不放心。嗯，我告诉你，湖州的分公司给我派了一辆车，一个司机，就在门口。啊。
0: 原来你有车还有司机，那是得你送我。走吧。小金呢？小金，
1: 小金在北京，我们现在是在安吉。
0: 安吉？你别闹了，我怎么会跑安吉来了？再说你怎么会在安吉？你搞笑呢、
1: 啊、
0: 你别逗了。到家了。嗯啊，嗯，嗯，哎，舒服。你在干什么？
1: 帮你脱鞋。
0: 老关。嗯。嗯，要喝水。嗯，喝水。

0: 谢谢。
1: 照顾好自己。
0: 你要去哪儿啊？
1: 跟老王谈事儿。
0: 哦，那你别喝多了，早点回来听他买。
1: 好。
0: 乖，早点回来。

0: 孙子，你慢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您真没事吗？
1: 行，你回去吧，回去不用送，不用送，没事。
0: 行行，那郭总，那我就不送您上去了。
1: 回去回去，好，回去，好，好，谢谢。
0: 您慢点啊。
1: 嗯。
2: 李姐，开门！
1: 开门！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哎，吵死了！哎，来了，来了！好乖。
1: 嗯。
2: 哎，你又是一身酒气回来闹人，你真的是烦死了。
1: 我想睡觉。我想睡觉。
2: 哎，我说老关，你说你喝那么多酒回来是闹谁呢？你啊，你给我起来！你要睡在这儿，我怎么睡啊？请问，起来，我起来，起来，老关。
1: 错屋了吗？
2: 走错屋了？你没屋吗？你自己不知道回你屋，你跑我床上来干嘛？
1: 要不是喝醉酒，谁来你房间？
2: 不是你，你别给我着急穿袜子，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说明白了，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我跟你没完啊！
1: 有什么好说的？咱俩曾经是夫妻，酒后其实出个小状况，纯属正常现象。
2: 不是，我跟你离婚了，半个月以前我就已经跟你离了呀。
1: 那曾经也是啊。
2: 那你的意思还是我的错了？
1: 我没说是你的错，那如果你不给我开门，我能进得来吗？
3: 哎，你自己想想，昨天晚上你大晚上在门外使个劲儿的砸门啊，一直在那儿鬼哭狼嚎的喊，我要不给你开门的话，那整个楼道不都被你给吵醒了吗？
1: 其实咱俩都是成年人啊，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
2: 你说的倒是很轻松，我吃亏了呀，本姑娘吃亏了，你知道吗？
1: 陈总，这么说就没劲了啊，吃什么亏了？
2: 我跟你说，老关，你真的就是我的克星，烦死你了，真的是气死了。
1: 我不是都道歉了吗？你还让我怎么办？
2: 我跟你说，老关，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一个人都不能说，听到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说了的话，我……
1: 行了，这又不是什么露脸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2: 你滚滚滚滚滚！真的烦死，我不想再看到你，快出去出去！
1: 行，我走了啊。昨天晚上喝了酒，今天要喝点汤，养胃的。
2: 等等，老关，你待会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左右的看一下，千万不要撞到任何一个人，听见没？真的是太丢人了啊！
1: 放心吧啊，我一定不说，
4: 我一定不会大声说话的。
1: 门也转转转到
2: 老关，
1: 应该来得及吧？
0: 来得及，关总。那我先办理一下退房。
1: 好。
5: 那房卡给你就没别的事了吧？
6: 哎，对，
5: 好，谢谢啊。
0: 办理一下退房。你好，退房。
6: 哎，先生，您哪个房间？
0: 楼。
6: 611是吧？
0: 是的。
1: 陈总。
5: 啊，关总。
1: 现在要走？
5: 你不会也是吧？
1: 对，我去杭州坐飞机。
5: 哎呀，太好了，我坐高铁，终于可以不用见到你。
1: 不至于吧？
5: 至于。
1: 那路上小心点。
5: 对了，昨晚的事儿你最好给我一定烂着肚子啊。
1: 放心吧，如果我要说出来，就保证我找不到媳妇。
0: 关总，关总。
1: 哎，小刘，这是陈总。
0: 陈总，
1: 昨天晚上我们送他回来的。
5: 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小刘？
0: 是。
5: 你昨天晚上真的是麻烦你了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5: 行，那你跟关总你们忙，我先走了啊。关总，再见。
0: 关总，陈总还挺漂亮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恭维一下。
1: 有什么好恭维的？

0: 你怎么好？
1: 哎，你的事抓紧点啊。
2: 姐夫，哎，
1: 来来来，你坐坐。
3: 你有商业计划书要给我？啊，
2: 姐夫，我不太会写什么商业计划书，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个模板，你先看看我的创意，姐夫。
3: 啊，亲子密室逃脱，儿童益智的是吧？
2: 这事儿我寻思好久了，啊，你先听听我的想法呗。
3: 你说，
2: 首先我本人就特喜欢玩，这个你最清楚。准确的说，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喜欢尝试新鲜和刺激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玩上是最舍得花钱，也是花钱最多的。而且你知道，像什么游戏呀、玩具这种东西，他们貌似单价不是很高，谁都消费得起。可是只要你一陷进去，形成循环消费，那它就是个无底洞。
3: 是，我也玩游戏，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2: 再加上我最近受了点启发，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兴趣变成职业呢？这也挺好的，是不是？其次就是我之前在你和我姐家住的时候，经常看到你们俩因为朵拉上什么课外班啊、辅导班的事吵架。我姐这人就是，只要这事儿有可能对朵拉好，那她就舍得花钱。你就更不用说了。
3: 对，小孩的钱嘛，好赚。
2: 所以我就想做这个亲子密室。这事儿呢，既好玩又赚钱，投资小回报大，主要是它前景很好。
3: 哎，这个是一次性的，它怎么具备复盘性呢？
2: 它虽然复盘性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可以开发它的周边产品啊，比如说什么摄影照相，这个儿童益智，而且以后等我们规模起来了，还可以开发餐饮，像小厨房带照顾孩子。而且姐夫，你想，一个小孩玩最少得有一到两个大人陪着吧，这些都是利润啊。
3: 小一啊，
2: 哎，
3: 这回我觉得你有点靠谱。
2: 真的？那姐夫你是同意给我投资了？
3: 也得通过董事会，但是就我个人，我比较喜欢这个项目。
2: 谢谢姐夫。
3: 这样，等消息呗。
2: 好。
4: 结果还是落下了慢性病，后半辈子都得跟他打交道了。
5: 没事啊，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毛病，回老家我照顾你。
4: 主要是怕给你添麻烦。
5: 那有什么麻烦的呀，你又不是瘫了不能动。但是呢，你得遵医嘱，戒烟戒酒。
4: 哎，有你监督我，我全戒。
5: 那么大人的自觉点不就行了？
6: 爸，没事了吧？
5: 我你怎么才来呀？
6: 我找姐夫商量点事儿，怎么样？
4: 没事儿。
6: 那咱们回去吧。哎，这个您给我。走
4: 走。
2: 爸，您就放心回家养病。经过这次的教训，我彻底明白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您就放心吧，您儿子已经长大了。
4: 你都想好了？
2: 想好了。
7: 北爷，那你就踏踏实实在北京创业，你爸这边呢你不用担心，我来照顾。
2: 贺阿姨，我一直没跟您道过歉，说过一声谢谢，谢谢您。贺阿姨，
7: 都过去了，我的脾气也不好，你也别往心里去。
4: 儿子，不但要踏踏实实创业，更要踏踏实实做人，别再给你姐和姐夫添麻烦啊。
2: 放心吧，爸。

0: 公司忙。
1: 我是你妈，还不了解你，二宝掉了，你最难受，心里恨得慌，又没地方发泄，就玩命工作来麻痹自己，是不是？
0: 没有，
1: 妈知道你心里难过，也知道你最需要安慰，可偏偏这个时候李俊龙跟你闹，一句可心的话没有不说，还全是猜忌埋怨。
0: 妈，你别说了。
1: 我得说呀，你是我闺女，我要不替你说话，你这委屈就只能咽肚子里。咱娘俩太像了，记得当时我跟你爸离婚的时候，我也是拼命工作，拼命办案，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一点点悲伤。只有夜深人静，谁哭谁知道。哎，你说这个李俊龙，我一直认为吧，他人还不错，疼你，迁就你，还懂得哄你。但这次二宝这事儿，他的态度，我觉得你生气是有道理的。其实，你爸劝过我很多次，要我找你谈，为了朵拉不要离婚。但你知道妈的性格，不是那种委曲求全的人，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对你说，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维持不下去了，不要委屈自己，按自己想的去做，无论结果如何，我和你爸都会支持你。
0: 谢谢妈。
1: 这个李俊龙表面看着是个很暖的人，其实骨子里大男子主义的很。

0: 小兔子妈妈。
1: 妈妈，我好想你啊，妈妈。
2: 别说，你这个老公还真不错，人好，厚道，也心疼你。妈思来想去，觉得你们要是离了，朵拉会很可怜。难道这个笑容，你想以后再也看不到，让她完全步了你的后尘吗？
3: 关于二宝，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自己的想法。
2: 凡事就怕赌气。为了孩子，你们就不能坐下来再谈谈吗？

0: 进来。找我什么事？你见江浩明了吗？
1: 现在是裁员的关键时刻，我哪有时间见他？
0: 这样，我跟你说个事儿。江浩明为了避嫌，已经提出申请调回总部了。在他临走之前，他非常执意地向董事会提出来，想让你当刑侦部的副总。而且为了这个事儿，他和罗总在视频里面还吵了起来。
2: 我是觉得他这么多努力吧，其实只会让你后面变得很难做。当然我也理解，
0: 可能他是为了弥补这么多年对你的那份愧疚。不过呢，确实是欠考虑。
1: 我听说你向董事会强行推荐我上位，为此还跟罗总吵了起来。
3: 他们非说我推荐你是出于私心。哎，就算我有私心，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能不跟他吵吗？
1: 其实今天我来就是想跟你说，等裁员跟招聘已结束，我是去是留还在考虑。
3: 为什么？就因为那些流言蜚语？
1: 对，因为流言蜚语我的孩子掉了，不会得为我将来考虑考虑吧？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家庭。
3: 思宁，我只是觉得我对不起你，所以我想补偿你。
1: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更不需要补偿我。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江总。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4: 这个没有意义，
5: 行，
4: 好吧，你赶紧去联系这个。
5: 行行，
6: 我跟财务说一声吧。
4: 姐夫，
5: 哎，
4: 找我。
5: 好消息，唯一，董事会决议了，投你那个亲子项目。
6: 真的
5: 啊？
6: 谢谢姐夫。但是啊，
5: 预算不多。
6: 啊，没事儿，这个从选址装修到主题设计，我都自己来，能省就省。
5: 是，这个选址很重要。
6: 啊，我已经看了几个了。
5: 嗯，
6: 我想最理想的是那种现成的，我改改就行，这样工期短，投入也小。
5: 你一个人全部操办能行吗？
6: 姐夫，
5: 嗯，
6: 我都歇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浑身上下就充斥俩字儿，干事儿。
5: 行，那我们准备签合同。
7: 啊，好，加油吧，小舅子。
6: 放心吧，您那。

0: 原来真的是你妈教唆你回来跟我闹啊！
1: 我妈说的对，你就是坏女人。
2: 我们的婚姻走到今天，是因为你，你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我们的婚姻上。
3: 如果你感觉累了，我可以放手。
1: 没事啊，没事，马上到抢救室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玉龙舞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共家国。披甲未将戍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 诗风人，家碎银仓，词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认真做好，店主你定，
1: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4: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
5: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往浙江来，两儿之后还是此宝宝剑甚是凶恶，若提起孙朝子定把头拨。
1: 哎，做是做不定哪，睡又睡不着，哎呀呀，这怎么去？岸上有事，哎，带我来看去。两天，
2: 你吃战子，吃战，
3: 有不得了，
2: 陆战。水战，哎，周郎最喜水战呐、啊，倒要看看。

0: 他。
1: 我建议
0: 换个地量。
1: OK OK。
0: 金将将将，太不长。

金将相将太尉张云摆上刀刀，毛丹相草飞头石落，可遇是儿今也钻不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造反人道便用官报刑部建议颠此锦服。哎呀，陈相啊，你好些呢？曹丞相在帐中喃喃问说：“他怎的儿孙里应奈何？莫不是将子义机关前头？他自他你心的命一定难活。”哎呀，原来此儿子接连动土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献于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特功？哎，就是这个旨意呀、啊！哎。

0: 打三更醒，风吹吊灯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深顶扎古事啊，
0: 禀都督，今有江河财宝。

0: 什么？
1: 蔡瑁、张允。
0: 为什么呢？
1: 捉人前来，盗机且不能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0: 哼，很多杂役最大哦。

0: 任兄，
1: 司仪，还好，说你这样，心岂不曾被他听见呐？但我托意安睡了吧。哎呀，吓傻我爹！臣子夫人，我逃走了吧。

0: 糊涂贫来，
1: 糊涂贫来。
0: 大夫，
1: 为何如此的呆笑啊？
0: 那枪杆
1: 果然倒是逃走了。
0: 未必吧？糊涂贫来看呢。啊啊！

0: 俺过的
1: 俺过的呀，哈哈哈哈哈。
0: 我娘啊！

0: 哎，回来了，
1: 顺舍周郎相一日后。
0: 哎呀，周郎月亮招之飞燕，何人动也？
1: 哼，顺舍不臣，反被他人耻笑。
0: 虽然本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军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这个。
2: 哦。

0: 什么大事？
1: 只有小军一封真相，
0: 您看。
2: 哦，看过的了。
1: 不错，
2: 好，老夫一观。
3: 都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0: 来
1: 有
0: 将水军头领还毛寨于禁长官
1: 哦
0: 传蔡中蔡和进长
1: 蔡中蔡和进长
2: 来呀
3: 请臣讲话
2: 令人心胆寒
0: 老夫杀你个仁兄长可有怨恨
2: 为吾军令大可无愧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消息有命你个人这乡周郎可愿去否
2: 我等七月前往
0: 莫怀儿意
2: 我人家眷现在荆州也有儿意
0: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长却罢
2: 这里此别他成两大相相周郎

将

嗯，班草，师弟。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中。

面如冠玉，气派轩昂，声名动京城，心无旁骛，萧衣干石，辛劳成始终。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去医馆。
3: 你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5: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5: 刚戏园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啊，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了？
1: 我们要看月老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会程于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残。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曲牌。什么是曲牌呢？曲牌是传统填词质谱用的曲调调名的统称，俗称牌子。古代词曲的创作原本是选词配乐，后来逐渐将其中动听的曲调筛选保留，依照原词及曲调的格律填制新词，仍多沿用原曲名称，如《折杨柳》《后庭花》与《美人》《懒画眉》等，渐渐变成了曲牌。戏曲曲牌各有固定的名称、句数、句格以及曲调方面的版式、版数、调高等，每一支曲牌都有各自的曲牌风格，不能随意使用，如《山坡羊》悲愤凄切，《忆江风》《凉州序》《飘逸沉着》等等。曲牌情感与人物情绪相协调，文词、唱腔、声情、表演才能恰到好处。戏曲也常见没有唱词，只有吹打演奏的曲牌，用来营造戏剧场景，渲染情绪氛围，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二两。
1: 二两。
0: 啥子？
1: 酒钱。
0: 记账吗？
1: 账本本都记满了。
0: 这是啷个说的呀？今天欠你支票子，明天还你冤大头。再说伺候好了我，有你的好处。
1: 哪个稀奇你的好处哟？
0: 给老子的，等老子发了财，你想高攀还高攀不上嘞。
1: 啥子呢？啥子呢？啥子

0: 讨饭呐！老子今天把你抓起来！
1: 算了，你把他抓起来，到哪里去喝酒啊？
0: 你不晓得他那个人哦。
1: 来，我请客。来，喝酒。来，喝酒。
0: 大厨酒更是香啊！
1: 还来一碗？
0: 要得。
1: 再来一碗，
0: 不行了，还要站岗。
1: 站岗，路边一躺，有事吆喝，没事晃荡。
0: 今天可不行了。
1: 没得事，一不过军车，二不送壮丁，有啥大不了的？
0: 就是要过军车啊，三车军火嘞。
1: 三车军火，你不喝我哟。
0: 请教指挥部，今天运军火，下午2:30就要打这个。
1: 莫谈国事。
0: 哎呀，你哥是我兄弟，又不是外人。
1: 真运军火，
0: 我已叫华阴山游击队的。
1: 游击队很厉害嘛。
0: 就是嘛，那个双枪老太婆，哪个不害怕？过去啊。有个彭松涛，现在又出了个江队长，搞得我们呐、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哦。
1: 他那个厉害呀！
0: 不行，你看这告示，到了，哪里来的？
2: 瑜伽场。
0: 到哪儿去？
2: 京城。
0: 京城，不行，见娘了。不让走就不让走，你要做什么？
2: 我们就在这里歇息，坐到喝茶。
3: 耶，这位大姐，你吃点啥子呢？老汁儿蛋嘛，
2: 来碗开水。
3: 要得，
2: 来碗玻璃。
4: 怎么老见你？啥时候才让走我？
1: 来，小伙子，先坐到歇一下多。下午2:30有军车过。
0: 阿静，
3: 你们是走瑜伽场来的，有没有看到共产党啊？
2: 瑜伽场，哦，瑜伽场倒是闹得凶哦，有钱人家吓得胆战心惊的，歇里头。又不派兵，
3: 县里也恼火得很咯。一菩萨过河，他也不撇脱。哎呀，你们还不晓

0: 钱这个地方，帮个忙嘛！
1: 有的，有的，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且听了，
2: 听了，个老子他在哪里听，就在哪里打，上！
0: 等一等，这里的县城很近，我们争取一枪不放。
2: 他要是听着哪里不走呢？
3: 那边过来一个当官的。哦，
0: 我来对付那个当官的。
2: 同志们，隐蔽。

0: 再从前没把戏唱好，发到川北来跑龙套，盼子盼早灭有几对，唐贵山戴罪立功劳，立功劳。听说大石桥的凉水老丈人安逸得很，给我来一碗。
1: 好。
0: 哎，戒烟呐，咋个还不走啊？哎，听到没有？这里不许停留，赶快给我走。
1: 我要是不走了。
0: 不走！咦，我们好强，在哪里见过啊？
1: 怎么不认识了？
0: 啊！西南掌管公署副管处的小姐。朝天门码头一别，不想今日我们又在此地相逢了。这一回又是啥子联络任务啊？啊，说说出来，我给你立功请赏。
1: 你倒挺大方的。
0: 大方？哼！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我太大方了，才发到川北当了一个小小的副官。幸亏老天有眼，给我唐贵山时来运转。说，你们的老太婆江队长现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里。
0: 啊，来干什么？
1: 接受你们这批军火。
0: 啥子啊，好大的口气。
1: 先生闹得快。
2: 那走。
0: 哎，来人啊，来人啊。
1: 来干什么？
0: 我家里正好
1: 几车
0: 三车，
2: 给老子，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哎、
0: 三车三车。
1: 还有什么？
0: 没得了，
2: 压起来。
1: 老了按第二套作战方案执行，喊话、
0: 啊、
1: 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0: 走。李德贵喊他们全部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3: 有的，
2: 不许动，交给我们。

0: 全部交甲乙。
1: 好，怎么会死？
2: 将军，
1: 贼户放枪！
2: 有个人上套炮，
0: 不是说乌江放枪吗？哎
1: 呀，怎么马上专业，老兰，你们绝对。

0: 从云彩开走，我们先扶你们。二嫂，二嫂，等会儿我们走了，你也找个地方躲避一下。
1: 怕啥子？小我哪一套？
0: 擦钱，
1: 不客气。慢走。
2: 行，张老幺，人呢？
1: 这个都跑了哇！
2: 顺道这条路给我追，过来！你给老子人都跑了，你才来报告？站到！
1: 干啥子？
2: 干啥子？我问你，游击队来了，你咋个不报告？
1: 我咋个晓得哪个是游击队？
2: 给老子！都有些什么人在你这里来吃茶？
1: 哦，那就多了哟。有大人、媳妇儿、姑娘、媳妇儿、包盘子的、长胡子的。啊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唐副官。
2: 嘿，我看你像个共产党。哪有那么多的黑鸡能讲？压起来，等一下。
1: 你抓不到游击队，就拿我们这些干员来垫背书。你个看到狐狸，看到狐狸，
3: 走走走走
1: 走。
2: 要问军火去何方？上山来找江安队长。给老子道声是江队长，江安队长啊！
4: 报到。
5: 报告组长，我们抓到了江队长。
2: 咦，怪了。

0: 周快这儿，哎，还是周快这儿。站好！
1: 蒋队长。
0: 撤换！
1: 回禀长官，不敢乱说，我就是蒋队长嘛。
0: 多大的年纪？
1: 前年子才满一个花甲，61了。
0: 好久入的党？
1: 啥？
0: 入党？
1: 入党啊？
0: 嗯。
1: 这个我好久入的党啊，是那个民国25年。
0: 介绍人是谁？
1: 是那个龙头大爷王九龄，他是
0: 有哪些活动？
1: 啥家
0: 活动？
1: 活动？没得啥子活动。
0: 放屁！今天不老实招供，老子枪毙了你！

0: 杀之活动嘛，都是王大爷去害人。他说参加了后人多嘛，势力大，还说我新疆家委员也新疆一边嘛，让些两个将子嘛，听王大爷吩咐嘛，我才参了嘛。
1: 你到底参加的是啥子党哦？
0: 啥子党
1: 啊？
0: 听王大爷说嘛，他叫个啥子啊？国民党。
1: 嗯，搞了半天，你不是江队长。
0: 我是江队长，江委员的江，袁家对头的对，签名盖章的章，江队长嘛。
1: 江队长嘛，你不是江队长啊？
0: 我就是江队长嘛。
1: 搞错了。

0: 长眼睛吗？
1: 怎么？谁拦我的车啊？
2: 把我驱走！田包山不是说你明天才到本县，怎么今天就？
1: 愚蠢！
2: 是是是是，
1: 你在这干什么？
2: 把我驱走！我们在这里抓游击队的江队长。
1: 哼！
2: 他们刚才在这里还抢走了我们三车军火。
1: 李成仅仅八里之遥，游击队活动如此猖獗，可见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嘛。你知道我这三车军火是用来干什么的？
2: 是用来围剿华云山游击队的。
1: 好嘛，等于送给人家一座军火库啊。唉，不到下面不知牛鼻之多，不出花堂不知行尸之味呀、啊、哦，你是做什么的？
3: 回禀长官，我就是他们抓来的江队长。
1: 什么？这就是你抓来的江队长？荒唐！事到如今，连江队长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废物！
2: 不想干事，不想干事。
1: 唉，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而共产党那里像朴志高那样的人又太少了。
0: 带下去。
3: 走，冤枉！
2: 走！
3: 我是挂兵的啊！
2: 走，
3: 冤枉！
2: 师长，
0: 哎呀，
3: 挂兵的，
2: 师长，走，
3: 师长！
1: 这里离城很近，坡子高，应该和我们分开单独行动。
0: 是，
1: 记住。不计任何代价，不惜一切牺牲，一定要抓住江月玄机。
0: 是。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知识。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起那个谁，
1: 宝贝来了，
0: 上呀嘛上八贼呀，上呀嘛上八贼，
1: 宝贝来了。
2: 华为
0: 将军，
2: 重庆派来的同志到了吗？
0: 是为派老小同志来，重庆拆了坟地，生命呀，比不拉。
1: 生命呀，比不拉。
0: 听老小同志的开支，党内好像拆了不动。
2: 党内拆了不动。
0: 老小同志在，长期有重要指示，要跟你有司令玉米的。
2: 老小同志呢？
0: 在那边小局里面，我不放心，先过来推推了。刚才我们拆人的时候，城里正在清查武器，怎么可以设了好几道关卡？为啥在城里，所以耽误了时间。
2: 这个跟你重庆确实有关。
0: 没有，我们在未来的路上也发现了几个隐在抗议的人，所以没有当老小同志直接过来。
2: 你走得对，这公里路再不能用了。你过去当老小。

0: 将军，祝你好酒了啊！将军，这里没有别人吧？
1: 夫子刚，你怎么来了？
0: 见你们兄弟带来了，我还打来了一袋发电机。这一路上啊，情况非常紧张。嘿，不提了，将军，走吧。是老徐同志亲自派我来的。
1: 老徐
0: 哦，有计划不是让生命爷同志来吗？他病了。
1: 生命爷病了？
0: 哦，对对对对对，他病了。
1: 老婆啊，

0: 婆啊，你外面有吃饭吧？小娃，我今早饭去。
1: 好，
2: 将军，工作要紧，我们还是先。
1: 不，等一等，等一位老太婆，我要来那。

0: 将军，贼啊，
1: 父子刚，你

0: 将，怎抵这风波险恶，浪涛狂？倒不如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将，人逢绝路当回首，退后一步，天地更宽广。
1: 无耻！
2: 张学勤。

江小姐，不要意气用事嘛，事到如今也该回头为自己考虑考虑了。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如今虽然才20多岁，却又失去了丈夫，唯一剩下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根本不能见上一面。哎，40年来，沈某也经历了不少人间的辛酸坎坷，可像你这样的悲惨身世却还少见。难道对这一切你就丝毫无动于衷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这些可怜虫。
2: 江小姐，我想我们之间可以找到共同语言。
1: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2: 不，有些情感是人所共有的嘛，比如人情不爱，和平幸福，何必非要武装暴动，刀光血影，致使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1: 胡说，是谁害得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是谁私会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美帝，出卖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你们。你们专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人情不爱，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2: 江雪琴，你不要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

0: 江小姐，不要执迷不悟，生命只有一次。
1: 如果能有十次，甚至千次万次，我也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党。
0: 我可以叫你做一辈子的牢。
1: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也把这牢底坐穿。
0: 我可以叫你死。
1: 一死有何难？到处是青山，为党能舍己，热血

不着，我坚如泰山不动摇，山高河巨风雪大，革命者

0: 我今天特地来给江小姐带来一个好消息。师君，正如江小姐所料的那样，古军已经入川，重庆危在旦夕。
1: 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路。怎么，你害怕了？
0: 我不否认面临的现实，可我要坦白地告诉你，江小姐，你不能看见自己的胜利了，遗憾呐，遗憾得很呐。不知江小姐此时此地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1: 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无比自豪；看到权贵的胜利，我感到无穷的力量。能把生命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倒想问问你，此时此地，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土崩瓦解的王朝末日，你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和人民的审判。
0: 好，那就去吧。嘿，送父送到西天。
2: 行刑队，传令兵。

0: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啊？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啊，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当细声细韵遇见文化古镇，本期角儿来了戏游小镇邀请多位戏曲名家走进湖北黄梅东山问梅村，名家找寻搭档，以梅为引，组队探访，遒劲拳法，神鞭挑花，非遗之美尽在其间，路遇黄梅，声声入耳，一步一戏，雅趣盎然。让我们跟随名家脚步，一同解锁宝藏问梅村。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陈老师，
1: 唐老师好，
0: 嘿，你好，
2: 这边来，
3: 你好，哎呀，
0: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特别开心啊！
2: 是，
4: 但是我们到这来干嘛？你们知道吗？
5: 让我们逛逛这里的风景。
4: 不是，我听说好像咱们到这好像还有任务啊。
6: 各位老师，哎呀，我来了，
7: 哈哈 ，Hello，
6: 大老远就听到你们，是不是懂我的在这？陈老师好，
2: 你好，哎呀，
6: 唐老师好，
8: 王老师好，哎
6: 呦，王老师好，
0: 你好，
6: 梅老师好。特别的开心，今天咱们邀请了四朵梅花啊，相聚在东山的问梅村。这地儿特别有意思，特别神奇，它是地处啊咱们鄂赣皖三省交界处，因此这儿呢黄梅戏，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远近闻名，吸引了很多的戏迷、票友、游客来这儿打卡，来感受我们沉浸式的文化的盛宴。而且不知道四位发现了没有，在这儿古色古香，
4: 对，
6: 可以说哎，唐风宋韵，亭台楼阁。
4: 但是我们四个来了有点懵哎，不知道咱们到这来的是不是还有任务啊？
6: 问对了。此时此刻，列位的手机上已经收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4: 好，
0: 节目
6: 啊，哎，看看第一项任务，有请四位找到自己的搭档，
0: 对，
6: 共同来完成接下来的神秘的任务。
5: 不是让我们单兵作战，
6: 必须是搭配着来呀。
4: 那挺好，挺好。
6: 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一张咱们问梅村的地图。
5: 好，我们走丢了。哎，
6: 跟着地图来寻宝，找到自己的搭档。哦，完成今天的特定的任务来。
4: 是的，一般都是藏宝图，咱们今天这个是寻友图。
6: 寻友图，
2: 对。
6: 那怎么说？咱们就
4: 出发吧，
2: 寻友去。
4: 好，
0: 咱们看看谁先找到。
6: 走。
2: 往事越千年。往事就是回忆喽。导演组认为我是唱小生的，一定会给我配个花旦。千年白蛇，我这里走的不是断桥，不会是白娘子吧？我现在在湖北，梅花。哎，是晨晨吗？晨晨倒是跟我有往事，而且也有回忆，一定是他。这地方第一次来，怎么找他呢？

0: 了嘛。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遥知
1: 不是雪，
0: 唯有
1: 暗香来。啊，就是你了、啊。
2: 太好了，
1: 你是陈丽宇。
0: 知道我是谁吗？
3: 当然知道了，
0: 我是
3: 阿拉丙的呀，
1: 洛金红老师。
0: 对啊啊，我不是唱越剧的，我是唱评弹的。
3: 不是翩翩公子，却是九天仙女。哎呀，
4: 仙女子不在，难为情了。哎，
0: 陈老师啊、嗯，你平时在舞台上是英俊小生啊，我呢平时穿旗袍，今天难得汉服一回，我们一会儿还要有任务，要不这样，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搭一点，你也换身行头怎么样？
3: 好，好，好，
0: 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啊、哦，好啊，哎。哎呦，好看的！哎，
0: 你看，嗯，
3: 好像
0: 对这个很适合你，
3: 好像挺
0: 清雅
3: 配的，嗯嗯，好，我去换装去。
0: 好的，嗯，万分期待。
1: 笑声来了，哇，
2: 好帅呀！
3: 娘子替我挑的衣服。哦、
0: 喜欢吗？
3: 喜欢。哇，
2: 我们这样
3: 搭配
2: 是不是还挺搭的、啊、
3: 好的，
0: 丽宇啊，我们今天还有任务哦，带你出去玩。
3: 好啊，
0: 好不好？
3: 别玩，别完成任务。哎呀，太开心了，
0: 那我们走吧。对呀，哎呀，我的小心脏呢。
3: 哇，好美的地方。
0: 是呀，陈老师啊、哎、我们待会儿呢要去打卡哦，如果打卡完成呢，嗯，会得到一个梅花章。哇啊！然后我们一共有四组人啊，如果四组人都盖到了梅花章，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黄梅卡，
3: 奖励升级了。
0: 是的，哦，哎，一会儿去玩的话，我叫你陈老师，你叫我陆老师，太见外了。
3: 对对对，怪别扭的。
0: 要不我们起个组合名字？
3: 我叫你花，
0: 我叫你雨。
3: 好，哎，
0: 雨花雨花
3: 雨花组合啊，
0: 就这么定了。
3: 花儿，我们
0: 谢谢
3: 吧，
0: 走吧。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是啊。
0: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搭档。
1: 找搭档？哎呀，那不肯定是找我吗？
0: 嗯，我搭档是你。
1: 你是不是我？
0: 我对下暗号吧。
1: 你们
0: 叫梅须逊雪三分白。
1: 不是我，你的搭档不是我。
0: 不是你，那我再去找一下。找子不错，挺好。哎，我的线索是宛在水中央，我得到河边去找一下。到河边去。
1: 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似未央。
0: 是美莲吗？
1: 是的。
0: 梅须逊雪三分白，
1: 雪却输梅一段香。
0: 哎，就是你，快上来上来上来。
1: 好的好的，马上到。
0: 快快快快快快。哎，我可算找到你了。现在我们去哪儿啊？哎，
2: 现在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2: 就是要体验麻绳手工。你会不会
0: 麻绳手工？我好像都没听过麻绳手工。哎，
2: 就你小时候
0: 那个麻织的绳子是吧？
2: 对呀、你小时候在这个在农村长大的，看我们在农不都编过那个绳子吗？
0: 体验过，
2: 估计也是差不多。那完成体验后还获得一个梅花章，
0: 就在我们
2: 这个通关文牒上盖一个章，
0: 盖一个梅花章。
2: 对，完成任务了以后获得一张那个黄梅卡。
0: 黄梅卡，那我们要加油，要努力啊！我们先去看一下啊。

0: 去年看
1: 程程老师，
2: 看看老师
1: 你在这干啥呢？
3: 你看我们线下台上两位黄明星演员怎么样？
1: 看着挺不错的，
3: 挺不错的哈。
1: 啥戏啥演出啊？哎，
3: 这个是我们黄梅戏最经典的传统响戏，叫夫妻关灯。哦，
1: 夫妻关灯。
3: 对，真的。

0: 这帮演员是你们那里的？
1: 没错，戏曲艺术剧院不是新招了157名青年演员吗？7年在省艺校培养，现在刚刚进剧院工作，有了这个天然的舞台，我们的演员现在有了用武之地，
0: 朝气蓬勃。聊了半天，不会你今儿是我的搭档吧？
1: 那咱们来对一下暗号。
0: 宝剑锋从磨砺出，
1: 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对了，对了，要不然说今儿在这儿碰见你呢。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卡是。
0: no， 还有任务卡。
1: 任务卡，来。体验非遗岳家拳。
0: 非遗岳家拳是要学打拳吗？但是你今天这个装扮可以打拳吗？
1: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的装扮特别合适，
0: 我只能保护你。
1: 那您就是护花使者。
0: 行行行，
1: 您看唐康老师，我这还有一个通关文牒。
0: 通关文牒，
1: 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处处充满着惊喜。等任务完成，有了通关文牒，我们再探秘下一站。
0: 但愿关关顺利。
1: 一定会的。
0: 肯定的。
1: 那我们走着
0: 走着。
2: 这线索也太少了呀，一缕茶香飘四海，这到底是卖茶呢，还是品茶呢，还是做茶呢？哎呀，伤脑筋。哎，看看呗。哎，这有卖红薯的。老板娘，这红薯怎么卖啊？哎，好，那太好了。好的。哎
3: 呦，你怎么来啦？
2: 老熟人呐。
3: 哎呦，哎，喝茶喝茶。
2: 好，谢谢谢谢。
3: 哎，我跟你说，他的红茶味道真不错。
2: 是吗？好，
3: 喝完茶你干嘛呢？
2: 好啊，
3: 有什么事吗？哎呀，
2: 我好像正事搞忘了。我到这来了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3: 你是来找搭档的？你肯定不是跟我一组的，我在等我的搭档呢。
2: 是吗？
3: 但是呢，我想黄梅戏嘛，我们这个肯定是要么梅艳君，要么陈晨，要么吴美年，反正不会跟你。
2: 对，
3: 季安浩啊，你在对，你是什么？
2: 乡中别有韵。
3: 等会啊，你确定？
2: 我确定。
3: 清极不知寒。哎呀，真是你啊！
2: 真是，哎
3: 呀，我的天哪！哎
2: 呀，我终于找到我们的队友了。来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
3: 找到队友，真是你啊！
2: 真是真是，
3: 我的天，我真以为是。哎呀，哎，咱们对上以后有任务啊。我这里不是有一个，是我找到搭档以后得看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体验非遗挑花。这是他们这边的一个非遗，还有咱们如果完成任务以后呢，会有一个通关文牒，完成任务以后咱们就可以通关了，要不要去找？但是我现在没有头绪，咱们
2: 我这有地图啊，
3: 去找一下那个非遗挑花。
2: 非遗挑花，
3: 挑花往哪
2: 找？从这个名称啊，就说明这个挑花它是非常具有这种传统的技艺。
3: 这有
2: 一个挑花馆，咱们一道去。
3: 先往哪走？
2: 那就先往前走。
3: 那我们走了哈，谢谢你的茶。
2: 好嘞，谢谢您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走
3: 去。
2: 好，
3: 往这儿，
2: 往那边。
3: 好，走，
2: 好走。
3: 汪哥太幽默了，走了。

0: 哎，一鱼，
1: 想问一下，你怎么取名叫陆锦花呢？
0: 因为我的外婆呢是粤剧陆锦花的粉丝，我的父亲姓陆，所以呢我就叫陆锦花。
1: 外婆的爱好直接哦。
0: 是啊，可是我没有唱粤剧，我去唱评弹了。
1: 评弹好听啊，我也特别喜欢评弹。
0: 我最喜欢的是粤剧的影派。哎呦，
1: 那刚好在我们芳华创始人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影派。
0: 对啊，你要不在这，你教教我呗？你教教我，
1: 你肯定啊唱得很好，
0: 是吗？嗯，试试看，你教教我。
1: 你想学哪段呢？
0: 洞房悄悄，教我一下好吗？嗯。

0: 分。咦、
1: 花儿真棒、
0: 啊，是吧？还行、啊，还行，
1: 真棒。
0: 以后有时间你多教教我，
1: 你要教教我。
0: 下次我好呀。哦，这个好像是我们，
1: 哎，应该就是吧？
0: 对，我们照片里的那个塔，哎，看看。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哎，就是角度不一样。
1: 那我们打卡一下，打卡。
0: 好呀。哎，就在这儿吧，
1: 就在这儿。来，小心。
0: 好的。哎，
1: 我这，
0: 你这，嗯，好。
1: 一、二、三，嗯
0: 嗯。地方又打卡成功了。
1: 下面是董府啊。
0: 对啊，你看看地图上。
1: 董府，你看看是哪个会像一点呢？
0: 地图上面看看，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们要不边走边看呗？不认识再问问人吧。
1: 好，
0: 问问路人，我走吧。
1: 走。嗯。这哪好？
0: 哎呀，你看，董府。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1: 肯定就是了。
0: 对啊，
1: 走，
0: 要不进去看看是不是？
1: 好，
0: 进去看看。嘿，
1: 哎，看哇，董永跟七仙女。

0: 谢谢你们，打卡都已经结束了。之前说的要给我们盖个梅花章，这梅花章找谁盖呢？
1: 对呀，
2: 当然在我这里啦，
1: 我给你盖吧。
2: 哎呀，果真是。

0: 女随时变出来。
1: 仙女的口袋都是法宝。哎
0: 呀，展示一下，
2: 我们的梅花章已经盖齐了，
1: 开心吧？
0: 开心开心。
1: 啊，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胜利？继续长，来。那你要不要表演个节目？
0: 啊，可以啊。那接下来我想，将我们影派的经典剧目何文秀的《私访》带给大家，好不好？
3: 好，
2: 太期待了，万分期待。

0: 怎么了？
1: 再唱一段精彩的评弹。
2: 绝对没问题，来都来了。
1: 好，
2: 我准备了一段非常特别的，我感觉这里的风光，这里的人文，啊，就是人间烟火。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就叫《人间烟火》。

0: 好像就在这
1: 儿。哎，我刚刚从这儿经过。啊，
0: 哎，老师你好。
2: 哎，老师好，
3: 老师好。
0: 我们想来这个体验一下这个手编，可以？
2: 可以啊，欢迎欢迎，那请坐一下。坐着看一下，我
0: 谢谢啊。
1: 啊，哎呀，这个漂亮啊！
2: 我正在编一个扇子。哦，你看一下，看一下。哦，
1: 这个上面绣着梅花。哎，
2: 这就是梅花，我们的黄梅嘛。
0: 这个难吗？啊，
2: 这个还好，你看一下吧。就是我们就是压挑一压一，就是这样。哦。啊，压一。
1: 一个上一个下。哎，
2: 一个上一个下的，就是这样。
0: 哎，我们这学了多少年呢？
2: 我就从小就喜欢，就慢慢就一直弄呗。
0: 就一直就是。啊，
2: 一直弄，一直就是比较热。那
0: 跟我们学习不是一样的吗？
2: 对呀。哦。那我来编一下。
0: 我来
2: 吧，
0: 这坐着也可以编吗？
2: 坐着可以编，
0: 我技术可能不行。
2: 你慢慢编，你这个手应该放在这儿。哦，
0: 放在这个地方是吧？
2: 啊，放这
0: 个。哦，这样的，
2: 这样子，
0: 然后把这个压住。啊，
2: 对对对。哦，对，那蛮聪明的，第一次接触编的这样子很不错了。哦，
0: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你也来试一下吧，体验一下。
1: 我都没尝试过
2: 这个，
0: 这个也很简单。
2: 以前的
1: 这个以前有那种大的那种绳子啊，现在小的做成工艺品。
0: 这个还是很难的。
2: 我都完成了，现在还有个流苏挂在上面。
1: 哦，来我来我来，
2: 就这样子了，
0: 好漂亮，
2: 挂在这里，
1: 点睛啊，
2: 挂在这里就可以。
1: 要记起来，对不对？
0: 好漂亮，好漂亮。
2: 啊，就这样，这种
0: 好看。哎呀，
1: 这个。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工艺品啊！
0: 对，
1: 这个工艺品有我跟吴美莲老师一半的这个劳动贡献啊！
0: 请的怎么样？
2: 非常好呀！啊，
0: 那我们想要一个梅花章可以吗？
2: 那没问题啊，来，我给你盖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指导。哎，
2: 没有，主要是你们自己也有潜力在里面。哎，
0: 没有，
2: 你学就会，你变得这么好，这个扇子就送给你吧。
0: 谢谢，哎，那怎么好意思？
1: 我觉得我们俩要感谢一下这个老师，给我们又教了我们手艺，还送了我们礼品，我们要回馈一下。要不就是每个老师送一段这个非常好听的黄梅戏，
0: 可以吗？啊，那我们就送你们一段吕驸马，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好，
1: 非常好。

0: 就叫做总教习。
1: 对，我们去认识一下。
0: 老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李老师好。您这个就是岳家拳。
2: 哎，是岳家拳。
0: 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岳家拳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啊？嗯，
2: 岳家拳为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在岳家军的征战中而创立的一种拳术。哦。据《黄梅县志》记载，岳飞两次来过黄梅，后来就隐居在黄梅，而岳家拳啊就在这里啊沿袭下来。它有拳，还有枪，
1: 有拳，
2: 还有文化拳之美誉。
1: 文化拳
2: 也是传承华夏这个优秀文化，
1: 对，
2: 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1: 是的，雷老师，您看啊，我们这位唐凯老师啊，他是我们京剧的武生演员，也是我们的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我看这个唐老师今天这一身啊，特别适合体验这个岳家拳。您是不是给个机会教我们两招？
0: 我们一起体验，一起体验，感受一下。
2: 你们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岳家枪。
1: 来。
0: 看着很难，这个手把是这儿是吧？嗯，这得多大呀？嗯，
3: 手抓把杆。哦，
0: 抓把杆，哎，
2: 下去。
0: 完了呢，
3: 这一往下一拉，
0: 掰过来，
3: 这一拿，再弓步向前一，
0: 弓步向前，
3: 手向后移，
0: 手向后移，
3: 挂，枪就是一根管子，
0: 扎出去的时候，弓步在前面，
3: 对，弓步在前就行。
0: 完了回来的时候呢？
3: 对对，
0: 一二三，
3: 对，
0: 一二三，
3: 哇，很好，就这样，很好。
0: 好嘞，哇，这太难了，
1: 太帅，很帅，雷老师你太棒了。
0: 但是这个。雷老师，这个岳家拳除了您刚才说的拳啊枪啊，刚才我们还表演了刀，还有没有更高深难度更大一点的东西让我们
2: 还有就是
0: 看一看？
2: 平常啊练习圆弓，几十年呢都不间断。
1: 圆弓，
2: 圆弓，哎，就是这个圆呢一共有五支，
1: 哦，有道具，
2: 二十斤，
0: 这个我
1: 给你买，
0: 我垫一垫。好嘞，好嘞，
1: 是一次，
0: 这要全套在你
1: 的手上。我可以试一下吗？
3: 这个您拿一下。
2: 我们这个是，
1: 哎呀，这好重啊，
4: 五十加起来是20斤，
1: 二十斤重，
2: 示范一下。
1: 哦呦，雷老师您站中间。
4: 好，这样子，哎，这样穿上去，
0: 明白了。好，就可以了吗？
4: 哎，可以了。好。

0: 您辛苦，您辛苦，这个。哎，雷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1: 完成的非常好。哎呀，谢谢鼓励。
0: 在我们这个通关文牒上盖上您的印章，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好吗？您请。
2: 好，
0: 谢谢雷老师。
2: 雷老师，今天我们觉得体验得很愉快，我们能跟您还有大家伙一块儿，我们来个合影。您教我们一个动作，我们一块儿照一张。
1: 好嘞，
3: 做个岳家拳的笨箭手。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到。
2: 程老师啊，那个刚才我们体验了岳家拳，那是武的。
1: 对。
2: 要文武兼备。
1: 我们刚才都体验到了这个岳家拳的刚，我们来一段黄梅戏的柔，
2: 可以的，
1: 唯美动听，
2: 可以的，
1: 送给大家。
2: 好。